0: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1: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0: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1: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0: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1: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3: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2: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3: 樱桃？
2: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3: 而且大颗又饱满哎！
2: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
4: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5: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由郁可唯所演唱的歌曲《领寻》，这首歌曲寻找的寻，8:11。来分享一个新闻，这新闻是新加坡今天的最新的消息。新加坡政府目前宣布要针对育儿的补助大加码，而且更动原本生越多补贴越多的方案，现在是改成不管你是第几胎，每个新生儿都可以在他成长到18岁这个期间，不是一次性啦，但就是陆续，然后在这个十几年的期间，总共可以获得将近7万的新加坡币的补助，每一个新生儿。那这个换算成台币大概是175万元。以及在成长期间的政府除了给钱之外，也会给你一些其他的好处，比方说税务的一些优惠啦，或者是给你一些补助，然后或者是在住宅政策上面也给你一些诱因。而这些问题呢，都还是没有办法改善新加坡的生育率。根据数据显示，人口目前是略为超过600万的新加坡，去年总生育率降到新加坡史上最低的一个数字，每一位妇女生育 0.87 位子女，而这个数字比2024年还要再低，2024年是 0.97， 已经不满1了，那在去年是更加下滑到 0.87， 逐渐逼近南韩，目前全球最低是 0.8， 所以新加坡也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很多的学者就说，在不考虑移民的问题之下，总生育率必须要来到 2.1 才可以维持人口稳定。然后新加坡目前的总理黄循财他也有提到说，如果只仰赖出生人口，那么整个新加坡的公民人口就会萎缩，人口老化速度也会更快，所以政府他们就希望去在生育的这些相关的政策再做更多的福利，更多利多释出。但这个政策目前的声浪就有支持有反对就是了。而台湾我们也很常会被困扰这个生育率的问题，尤其在我们还有一些传统的价值观，还有一些社会的脉动变迁等等，所以台湾的生育率问题我记得也是世界倒数前几名的，我们也是榜上有名就对了。然后政府也有不断的在一些政策上面做努力，希望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我看到有一些声音是持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而且听一听好像也蛮合理的，等一下来分享一下，提供给你参考。有人就说台湾的生育率低，生育率的问题就是因为低薪然后高房价，我们很常会可以想到的很直觉的答案。可是你看新加坡，新加坡的状况跟台湾不太一样，在台湾的一些困境在新加坡都没有，例如新加坡的薪资是比我们还要高的，然后你如果在25岁结婚，在新加坡你是可以半买半送的方式拿到国宅，然后如果你要请这个帮佣的话，只要10000多块的台币。很多我们觉得在台湾之所以生育率低的原因在新加坡都不存在，可是刚才我们的数字也提到了，新加坡的出生率已经逼近南韩，快要到全球最低了。所以有人就开始去探讨说，那会不会其实根本就不是低薪高房价是主要的问题，他们可能是阻碍，但他可能不是最终最重要的那个阻碍。因为你看新加坡他们也不存在这个低薪高房价的问题，可是他们还是出生率高不起来，所以有没有可能这其实是结构性的问题，也就是婚姻这个事情已经跟过去大家的期待不同了。以前为什么要结婚呢？其实结婚跟浪漫这两件事被列

连结在一起，是最近这几百年的事情，甚至可能就几十年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人类的历史上，婚姻从来都不是以浪漫为最主要的考量的。婚姻主要它是一种保险，它是一种经济的保险，以及一种资源交换的保险。因为人会老，小孩会大，所以你在你还很年轻力壮的时候，你去生育小孩，你去跟另外一个家庭共组成一种策略联盟的概念，然后彼此资源互通有无，养育小孩，你先把你的资源投在小孩身上，有点像是储蓄险的概念，你先投个十年十五年的，让他长大成人，你老了之后，你开始耕田耕不动的时候，你的小孩就来回馈你。所以以前的婚姻主要是这样的，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解决很多的社会的分工。以前一个人没办法做那么多事嘛，所以你要透过你的家族成员去，这个人他会裁缝，那个人然后他会牧羊，然后那个人他会种田，那个人他会料理，就透过这样的方式达到一个社会分工化。所以婚姻以前在解决的是这个。那你说现在的婚姻有没有需要再把这些目标都投进婚姻里面？当然不用嘛。你看你要保险，你就去找专业的金融机构，然后你要吃东西，你不会煮怎么办？现在有餐厅，有外送，很方便。那如果你要做任何的裁缝，你要买衣服，你都可以去找到专门的那个业种，那个业态，你去那个业种消费就可以了，你根本就不需要自己百般武艺都要精通。所以婚姻提供给人们的那个诱因大幅的减少，社会都不复存在这些需要的需求了。可是婚姻当中，以前大家为了资源交换必须要有那种妥协，必须要有一些忍气吞声，这些东西在婚姻里面并没有消失，甚至你还是要背叛冲突，还是要背叛的这个风险，这些东西都还在，没有减少。所以现在你如果把婚姻比喻成一档股票，已经变成是这个股票上，它的上限是很有限的，天花板很有限，可是它下限可能是跌到下市的。像如果是这样的股票，你会买吗？可能不会嘛。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结婚？就算他很高薪，就算他有房子，他有车子，他也不见得想要结婚。就算他结婚，他也不见得要生育小孩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个。如果一档股票标的天花板有限，可是他有可能赔到下市，你会买吗？你会去操作吗？答案可能已经非常的明显了。那当然，生育、结婚跟生育其实是两件事情。就结婚，以现在来说，结婚是找一个跟你一起走过人生的可能后半段的伴侣，那结婚可能是另外跟生小孩不同的事件。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大概可以去这样想，你看生小孩也是这样子吧，你现在投入那么多资源，以前的人可能12岁15岁就会开始准备要结婚，准备要生儿育女了，但现在12岁15岁这个都还在儿少保护法范围之内，但这个时代有一些变迁。可是你看你要投入比以前更多的资源，而且你获得的产出也更不稳定。当然我们如果用比较功利的角度去看生小孩，你把它当成是一种投资的话，它的投报率也是很不稳定的。那如果你有这些钱，你有这些可以投在小孩身上的钱，你拿去自己让自己吃好喝好，难道不好吗？就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很冒险的投资呢？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举动呢？还有早在20多年前，在日本就有一些学者，他们就提到了一些有点类似预言的概念。他们那时候就有注意到很多薪水不高的上班族女性，但是又可以吃好用好，又可以买精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住在家里，省去了房租，省去了很多生活开销。那当住在家里的舒适度远远高于搬出去，然后你跟你结婚的对象可以提供给你的以前那种资源交换经济的保障，又没有在家里面你的父母给的那么优渥的时候，那大家当然就会选择就恋爱谈一谈就好了，那结婚就不用想，不用去想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结构的力量。所以再回到我们先前讲到的历史的这个部分，传统的婚姻根本就不是为了浪漫的爱情为考量，它本来就是本质上就是两个家族交换资源，互相组成策略联盟，互相的投保险。那甚至连生育这件事情，它都是一种被社会价值观给推动的结果。所以到了现代婚姻里面的这些功能已经被拆解，而且变成各种的商业模式。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还真正追求的就是可能就是心理的需求啊，或者是情感的需求。但心理需求或情感需求你也不见得一定要透过婚姻才能够去获得，你也有很多的一些社交软体或者是一些别的娱乐的方式，你可以去满足你的情感需求，满足你的心理的需求。而且在经济跟时间的压迫之下，大家都在忙着加班，都在忙着拼薪水，那你是不是真的一定要走入婚姻？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生一个小孩来磨练你的心智，磨练你的心性，
这个答案就因人而异了。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是生育率的下滑可能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看看新加坡就知道了。那也有人提到说，生育率低又怎样，生育率低那就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即便是生育率低也能够运作的社会就好了，这样不就好了吗？而且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丰富的科技，我们有 AI， 大家不是都很害怕被裁员吗？那被裁员之后，那不就换句话说也代表现在的社会运作起来可能就不需要像以前的社会那么样多的人去运作，那这样子一来少子化又怎样？而且我们这一代的人应该要做的不是害怕以后没有人来帮我们解决问题，而是我们应该要趁着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把这个问题都解决到不需要下一代来替我们收拾，应该是这样子可能比较实在吧，比较务实吧，不能够把未来都寄托在一个你无法掌握的事情上面吧。然后也有人就说，如果真的进入一个低生育人口缩减的世界，那我们应该要去考虑的是留下一个人口少也可以运作的社会，而不是我们一直要去想必须要有一个不断的生下一代才可以维持的社会，这样子的想法可能会是比较实在的一个想法。也分享网络上面的这些不同的声音给你参考。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九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大家好，我是董成，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4: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果香迷人，风味独特，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
7: 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8: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9: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8: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9: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0: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 92.9城市广播。 Hello， 我是安心雅。

而且吕士轩的歌曲《低电量》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带劲，然后有那种热力四射的感觉。8:29。刚才我分享到了新加坡的他们的生育政策有些调整，因为新加坡他们并不是低薪高房价，他们是算反而是高薪，而且如果你真的有生育的话，你的房子是可以用几乎半买 半相送的方式拿到他们的国宅的这个资格。所以在台湾我们觉得好像是生育率的阻碍，在新加坡没有，可是他们的生育率还是很低，逼近南韩 0.8 这样的一个数字。那这就可以看到说，有时候真的不是大家觉得低薪高房价，它当然会是一个阻碍，可是它可能不是最终的问题。因为你去看世界上面很多其他的低生育率的国家，很多都是已开发国家，就是那种每个人的 GDP 可能都在4万块美金之上或者更多的，可是这些地方生育率也不见得高，所以我们就要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刚才提到有人就觉得应该就是当你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的时候，以前的婚姻提供给以前的人的保障，现在都已经可以被拆成各种的商业模式。你肚子饿了，你不会煮饭，你就点外送，然后你如果想要有一个可以情感需求的对象，你可以用聊天机器人 AI， 或者是你可以用各种的娱乐。那如果你要出门呢，你不用自己会开车，你就可以坐计程车或者去用这个轿车的 app 都可以。所以以前生活我们会很多地方很多的细节要靠婚姻互相提供服务，互相提供这些功能，但现在都不用了。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结婚的诱因就少掉了非常的多。那养小孩，以前的人养小孩也不是为了浪漫，他们更多的是为了要传承自己的财富，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考量，包含也是在老了之后养小孩就作为一种储蓄险的概念回馈到自己身上。那你说有没有那种真的出于亲情出于天性的成分而生养小孩，当然也有，可是那个比例到底有多少呢？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你看你现在也不需要透过养小孩来达到储蓄险，你就直接去买储蓄险就好。在这个情形之下，生小孩它的必要性也就下降了很多，它的诱因也下降了很多。所以有可能这个才是大家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小孩的核心的原因。当你自己就可以过得很好，你何苦要找另外一个人？而且还别忘了我们所讲的生小孩也好结婚也好，诱因都已经快要不存在了，可是他们的风险都还是站在那边稳如泰山都没有动。包含生小孩首先就会有这个生产的风险嘛，那再来养育小孩也有很多的风险，那结婚当然你也是要去承受那个背叛的风险，承受你的对象可能是渣男渣女的风险，大家新闻上最近看了很多嘛，所以这个就都会是风险。那风险无限高，但是收益无限低，如果换成股票你应该就不会想去投了。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去看到这件事情。然后呢，再来是虽然是这样讲啊，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还是会有每个人选择人生的那个权利，然后每个人都还是有每个人选择人生道路的可能性。那之前我看过一个说法也提供给你，我觉得他讲的蛮有智慧的。他就说如果你是要当一个不婚不生的人，那你可能就要去真的让自己有这样子的觉悟。那如果你是一个有想要走入婚姻有想要生育的人，你自己也要有这一方面你选择这条路的觉悟。因为这些路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 每一个都要，人生的选项你不能每一种你都想要，你不能又想升官然后你又不想付出时间去工作，你不能又想自由然后你又想要有人来陪伴你，你不能又想要全新的在你的工作上面冲刺然后你又想要朝九晚五每天都可以下班回家看家人。很多东西它的选择本身就是互相排斥，你不能够既要又要还要，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当你能够放下这些执着，当你可以不羡慕不去比较别人的人生跟你自己的人生，你彻底放下比较心态，你选择了你的路你就走上去，然后你不会去为了那一些你没有选择的道路去惋惜，你不会去因为那些你错过的或者是没有完成的人生感到愤怒或者遗憾，那其实你就 OK 了，你就功德圆满了。所以不生小孩不婚不生，有人就会恐吓你说啊，你不婚不生以后就怎样怎样怎样，那也有人说啊，你结婚了你生育了你以后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或者你现在就会失去很多东西怎样怎样。可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别人在讲的，真正的那些滋味其实只有你自己走在这个路上你自己才知道。所以到最后你都还是要回到减法，你要彻底放下比较心态，幸福只属于知足的人，接受老天给你的东西也接受老天没给你的东西，生命当中的获得跟失去都有它各自可以带给我们的体悟或者是感受。你就想想看嘛，你就像佛陀，
佛陀当年他是王子，他是一个国家的王子，他以后就是要当国王的人，他在这样的荣华富贵几乎享用不尽的状况之下，他还是觉得不满足，他还是觉得他的人生有些遗憾，他还是觉得有些问题他要去追寻，所以他后来毅然决然就出家嘛，然后再后来的故事我们就很熟悉，他就成为佛陀。所以你就看嘛，我们的物质条件，我们有办法像佛陀当年一样嘛，那么样的非常的丰饶，然后那么样的你不用去担心你的食衣住行。如果没办法，我现在就告诉自己，我的条件有可以办法像佛陀这样吗？如果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国家的王子，享受那么多的荣华富贵，即便像佛陀他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缺憾或者是不满足，那我又没有像他一样，那是不是我其实也会有一些跟他一样的烦恼跟痛苦？但是没关系，因为佛陀后来很多的宗教都告诉我们一样的智慧，知足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当然不是说逃避心态啦，可是就是你会知道我要讲什么， You know what I mean？ 你只要知足的话，很多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你只要放下比较的心态，不去为了那些你 miss 掉的东西去一直觉得很纠结，那个你能够感受到的快乐才会是真的。否则就算你很快乐，就算你家财万贯，就算你富可敌国，你如果一直在比较，你一直在看你自己没有的，然后你一直在看别人有的，可是你也没有去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手上握住的东西，那再多的财富，我觉得以世俗化的快乐来说，再多的财富你都还是会觉得不满足，你都还是不会真正的快乐的。

0: Let's race。
1: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理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5: 特益君，特益君，山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君全面大升级。
6: 哇塞，森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7: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森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一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6: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8: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9: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4: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5: 早上时间8:55，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在西元的2012年的8月25号这一天，离现在并不很久。当时候有一个探测器“航海家一号”，它已经正式的成为了个人的人造物体，进入星际空间。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因为过去这个探险者“航海家一号”，它本来在1977年发射，那当时候它的任务是只是要去探测木星跟土星，所以它就飞飞飞飞了4年之后，任务其实已经圆满达成。但是达成之后呢 ，NASA 的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没有选择把航海家一号给关掉，让他继续的往宇宙深处飞。他身上呢还带着一张镀金唱片，这镀金唱片当时候上面就收录了地球的各种声音，虫鸣鸟叫、各国的语言，还有各种的音乐。那结果呢，这个镀金唱片跟航海家一号就继续在宇宙当中飞行，飞行了35年，到2012年突破了太阳系的边界。所以现在这个航海家一号是目前人类已知的人造物体然后飞到星际空间的一个记录保持者。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到了一个段落之后，我们就会有一种啊，我已经达标了，我已经解脱了的感觉，那通常也会伴随着空虚感。但是这个航海家一号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已经完成了最初设定好的 KPI 那个任务目标之后，我们的旅程可能才刚刚开始，跨出舒适圈，跨出太阳系的边界，前方哪怕是一片没有人走过的未知的领域，只要你持续的保持前进，你留下来的足迹本身就是一种记录，就是一个最厉害的勋章。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24日开高走低，震荡收低，加权指数收44,762点，跌1.02%，痛失季线及45,000大关，单日总成交量为6,519亿元，较前日相比缩减近1000亿元，创今2026年4月8日以来单日新低成交量。外资今日共卖超157.51亿元，其中对晶圆厂利基电从连五卖转买3.8万张，为外资单日买超最多个股，并大买台塑四宝。中央银行24日公布7月国内金融情况，一向被视为散户风向球的证券划拨存款余额较上月大减2413亿元至4兆1823亿元，不仅连二月减少，创4个月来低点，减少金额也创去年12月以来单月最多，主要是反映台股7月重挫3006点，创史上最大单月跌点。散装运价维持高档，部分行商上半年获利明显倍增，近一个月来虽处相对淡季，因有效运力供给偏紧，仍支撑海甲型船舶运价走升。波罗的海海峡型指数月涨逾15%，法人乐观看待下半年旺季将使散装市场供需更吃紧。32万股东注意，远大台湾价值高息宣布最新月配金额调升至0.055元，改写挂牌以来新高，在今年以来股价上涨逾34%下，已经24日收盘价估算，年化配息率仍达5.3%，远高于大盘现金殖利率逾3%，展现价差与吸收双重优势。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巡回全市29个行政区，连续10周办理电影放映活动。今年精选了21部热门动画电影，全数免费入场。接下来8月23号将在大甲中正纪念馆播放奥斯卡得奖电影《喵的奇幻漂流》，8月28号将在厚纵高中体育馆播放充满童年回忆的《蓝色小精灵》大电影，以及闭幕场8月29号将在南屯圆满户外剧场播出商业票房大片《寻龙高手》真人版，更将会抽出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还有平板电脑等等大奖。各巡回场次也准备了多项好礼，邀请大家抓住暑假尾巴，共度愉快夜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区广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生活打勾，
5: 健康打勾，
6: 欢乐打勾，
1: 好运打勾，
7: 音乐打勾，
8: 歌嘴也打勾。
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这个911，还有呢 Ella 所合作的歌曲哦，来个蹦蹦，我要一早就这么的嗨。是的，是的，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哦，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看到的，题目就是呢，和对象哦第一次约会，你会选择去看哪一种的电影呢？ A 就是冒险的动作片， B 就是爱情浪漫片， C 就是怪物僵尸片， D 就是幽灵恐怖鬼片。好，跟这个跟人家就是第一次约会了哦，那你去看哪一种电影，待会来测一下你容不容易受骗上当哦。那今天的主题日呢，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网络上有看到那个有人在问说，还记得第一次上班那时候的情景吗？

第一次什么？好啦，这个自己想好不好？自己想啊、哦，对对对，很多的第一次呢，就可以来分享一下哦。那请到这个狂吠两声就不断的遇到帅哥欧巴，并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喽。好，继续呢，来送上、啊、是一首呢有点复古味道，也很轻快的一首作品啊，来自于方炯斌的《新南海姑娘》。

好的，就是和对象呢第一次约会哦，去看电影哦，你会选择什么样类型的片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你受骗指数高不高。如果说你选择是 A 呢，冒险动作片的话，你的受骗指数呢大概有 88% 哦。喜欢冒险的你呢，其实哦不太会用很多细节去检视对方，你属于那种感觉派类型哦，聊天觉得感觉对了，很容易就卸下心防，就觉得说哎、欸，你真的很懂我哎、欸，我跟你聊天真的是很有共鸣啊之类的哦。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呢都是表面上装得很诚恳的假好人，你还是要稍微留意一点点，不要马上就掏心掏肺的，才不会呢哪一天被骗了都没发现，还帮人家数钞票哦。好，再来呢是选择 B 呢，就是爱情浪漫片的话呢，你的受骗指数大概是 50% 哦。你平常呢就是防备心算是挺重的，虽然喜欢看一些浪漫的一些故事，但是你不一定会相信哦，反而会觉得说哎，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好，才没那么多浪漫呢，那就是戏剧啊，就是电影啊，电影可以看得浪漫一点啊，但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哦。那这样的你呢，平常的防备心算是很重了，但是你很容易遇到那种放长线钓大鱼，愿意耐心陪伴你的哦。就是可能你一开始可能是会有点防备心啊，对他可能有点忽冷忽热啊，

0: 但是呢，对方愿意很有耐心的哦，就一直跟你聊天啊，一直给你问候啊，然后事实上呢，他可能想要骗你钱之类的那种心哦，那就是有可能会被骗，因为你会觉得说哦，好像一般人如果说真的要骗你的话，应该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吧？但是现在诈骗呢，真的很容易就是在你身上投资很多哦，所以呢，你基本上是防备心很重，但是呢，相处久了很容易会自动卸下不少防备，所以呢，熟人还蛮容易骗你的哦，熟人也有可能是坏人哦，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再来选择 C 呢，就是怪物僵尸骗的话呢，你的受骗指数大概是35%哦。那你的受骗指数不会太高哦，因为你很重视呢和认识人之间有没有互相哦，即使是那种笑脸呢跟你好来好去的，你会用对方实际付出的行动、实际的行为去判断对方这个人。话讲得很好听没有用啊，但是还是要行动上能够就是做出相对应的一个回应哦，所以呢你会用实际的行为去判断，受骗几率呢也会下降蛮多的。好，再来选择 D 呢，就是幽灵恐怖鬼片的话，哇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请登上卫冕者宝座，你的受骗指数是100%哦。喜欢恐怖鬼片的你呢，虽然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但是你就是个性很直啦，然后又很善良哦，别人呢说什么你很容易就相信了，算是那种耳根子比较软哦，有点烂好人的类型，所以呢平常给人家呢虽然是好像还蛮精明能干的感觉，但事实上呢很容易被别人的一些好话给带着跑哦，超容易相信别人的，因此呢不小心上当的几率是偏高的，还是要提醒自己呢多一点防人之心哦。好的，以上就是透过呢你选的一个这个骗的类型来看一下你的受骗指数高不高，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2: 宝宝
3: OB 胖好假
4: OB 胖熊胖
5: 创新的古早味 OB 胖好吃又健康。
6: O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3: 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6: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099，0800600099。
7: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8: 找三洋汽车借款。
7: 手续呢？
8: 简单免谈。
7: 利息呢？
8: 合法无问题。
7: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9: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10: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1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首歌当年是大学城时期的这个经典的校园民歌啊，原唱是涂佩岑，歌名叫做《从来不知道》。后来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呢，毕书尽他有重新来翻唱，然后也是搭配了一部这个电影哦，有一种喜欢的片尾曲。好，继续要来回味到的也是跟戏剧有关的，曾经是很受到欢迎的偶像剧《斗鱼二》的一个片尾曲，来自于创作歌手陈珂瑜，他作曲并且演唱的歌叫做《你说》。

0: 你说。
1: 好，这个是陈珂瑜所演唱的《你说》，继续呢要来送上的也是蛮经典的歌曲哦，是张卫健呢他主演的电视剧哦《齐天大圣孙悟空》的片尾曲。然后呢，有时候你真的疯狂爱上一个人，坠入爱河的时候呢，真的会自愿成为对方的追随者哦。来听到张卫健的《信徒》。

0: 所有你所不知道的我，都在城市广播网当中。Hello， 我是安心雅。
1: 快点，快点！
2: 几个字，几个字？
1: 哎、欸，好，四个字，四个字。
2: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 男生。
2: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1: 哎、欸，有塞纳河，哎、欸，还有左岸。
2: 啊，什么啦？
1: 哎、欸，还有，哎、欸，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2: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3: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4: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真的而对。
2: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2: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5: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6: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7: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8: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3: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9: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3: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好，这位就是曾经拿过全英音乐奖啊最佳英国女歌手的 Dido， 在1999年推出的 No Angel 这张专辑里面呢，非常知名的 Thank You 哦，然后这首歌呢也有被阿姆呢取样到歌曲 Stand 当中，所以呢也是大为走红哦。那时候也有登上这个 Billboard 三个排行榜的冠军，也是他非常知名的代表作品。而且他的这张专辑呢，在2001年呢，也是全球销量最高的这个专辑哦。好的，这首歌叫做 Thank You。时间是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今天25号呢，天气依旧是不稳定哦。嘉义以南还有东半部还会有局部大雨，连续强降雨的情况可能会稍微减少哦。高雄市五区还有屏东县八县以及五村里呢，是宣布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天25号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仍然偏多。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呢，在这个局部呢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其他地区呢是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呢气温方面哦，中南部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北部是29到30度。那气象专家吴德荣呢在谢天基教室专栏表示，第18号中度台风呢沙德尔持续向西北西前进，明天通过这个琉球附近转为这个偏西进行，周四周五呢再转西南西中心进入台湾北部的海面，暴风圈的边缘可能会扫过北台湾，周五晚上开始呢在从马祖附近会登陆福建哦。那今天呢它的强度呢已经降回中度了，未来会缓慢减弱，仍然可能会以中台资之哦来这个西台，还是不能够轻忽。另外第19号青台呢紫檀在这个东京湾持续的滞留打转，而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第20号青台闪电是顺着大低压环流逆时钟在移动哦。好的，那以上也跟大家分享提醒大家一下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关于第一次的，对人生真的有很多第一次，所以呢今天范围非常非常的大，你想要分享哪个第一次呢就由你自己来决定哦。那我近期的第一次应该就是终于买了人生第一部车哦，我真的是起步蛮晚的啦。然后呢我也是因缘际会之下呢，不知道在哪个平台就刚好就是看到这部车的介绍，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它的功能性还蛮符合我的需求哦，然后外形呢也是看得很顺眼，所以呢我其实没有再去其他家看了，我就是只看这部车而已。我如果说以一般人来讲的话，可能真的是风险蛮大的啦，就没有去稍微看几款车这样子。我是第一眼看了我就觉得喜欢了，然后我也没想太多，就去询问去试车，然后就买了啊。然后呢我觉得那个除了教练上课有第一次开出去过呢，后来自己第一次呢就单独一个人开车出去，就是练习那个路边停车嘛，然后就开回那个展售中心去询问更详细的车子的功能等等呢。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第一次开车，然后目的地有一个你认识的人在等待你过去，然后我就觉得那种比较有安全感，你知道，不然就是好像很没有安全感，第一次就会自己很慌，但是就是哎呀 OK， 后面自己开车出去都还算 OK 啦。然后呢今天的第一次呢就是买了一个那个随行杯，我之前买好了以后我都没用，今天第一次用就是来打那个蛋白粉哦，然后就我第一次放水放太多，就整个失败，全部勾成一团，然后流出来，然后只好洗掉再重新弄一次哦，终于成功了。其实这个不难啦，但是呢我觉得那个第一次是想要说哦好，杯子可以用，没有故障，好就好了，就放心了，哈哈，可以把它完成这个过程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Christine 呢，他说第一次觉得紧张是帮儿子呢代抽冰种，抽签前一天还去鹿港的天后宫拜拜，等待叫号上前抽签，心跳的非常快。幸好两个儿子哦，我都抽到了陆军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呢。朱梅呢他说今天选的是爱情浪漫片，然后说动力火车我很好骗，是不是啊？人生有太多第一次了，第一次上学很期待又有点不安哦。第一次上学你还记得哦？第一次上学不是很小时候吗？哦，不过这个小时候上课真的是蛮紧张的哦，就是会很担心妈妈中午没有送午餐过来啊。这个他说呢第一次煮饭呢是生柴火的，没有煮成功还变成了尾稀饭哦。
爸爸是很严肃拘谨的人，我把饭煮成粥了，爸爸很不嫌弃的吃着，可以浓浓的感觉到父爱。第一次看到七星的时候呢，是理着短发，原来还在当兵是空军哦，穿军服呢应该是很帅气。后来在见面的时候就留了很帅气的头发，就这样结发一辈子了，真的是姻缘一线牵呢，是你的就是你的哦。嗯，好像是这样哦。然后说呢，持续有在下雨，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蔡玲说呢，我想要分享的是一个人跟团，就是旅游日本哦，非常兴奋的旅行，欣赏了洞爷湖，还有樱花、企鹅、温泉、钟声、小樽、和服，非常的开心又很兴奋。他说今天是耿杰的生日，想要祝他生日快乐啊。另外呢林韵啊，我一直都把你的念错哈。林韵呢，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可不可以唱生日快乐歌。耿杰说呢，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公主你方便赐我四个字吗？顺便可以高歌一曲吗？好，我先赐你四个字哦。听歌帮盖。好啦好啦，唱歌唱歌哦，祝你生日快乐，还有这个林云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耿杰和林云。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的，马上来送上的是这个胡彦斌还有郑中基所唱的第一次。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好，资深歌手呢李知勤哦，他当年呢是参加一个报社的活动被挖掘的，在1989年呢推出首张专辑《长痛还是短痛》，当时呢是还没有那么受到注意哦。第二张《想你会想我吗》这首歌呢带点异国的风情，加上呢一直在这个围绕的绕圈的这个歌词哦，可以说是让他迅速的走红。后来呢他也在主持还有戏剧呢是大展身手哦。刚听到的是李知勤的《想你会想我吗》。 接下来送上的是Mariah Carey还有呢Boyz II Men哦，所合作的《One Sweet Day》，当年呢在这个 Billboard Hot 100 呢是狂夺了16周的冠军哦，创下当时史上最长冠军周数的记录。这个记录呢足足保持了23年这么久哦，直到这个2019年才被 Old Town Road 这首歌给打破了记录哦。那我们就来回味1995年他们合作的《One Sweet Day》。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有地动呢，赶紧来走啦！
2: 别紧张，别紧张，咱马上菜拄着拍落来，安好稳了条动作，秘伫个桌仔脚，也是讲壁杆吼，保护咱的头，阿妈棍片面着伤。
1: 哦，好佳哉结束啊！
2: 放心啦，地动来啊，冷静应对就对啊。
3: 拄着地动的时阵，唔免惊，应该马上着菜出拍落来，安好稳好条的动作，片面去有落落来物件，含伤才会当确保自身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4: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耶！
5: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4: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5: 华盛顿樱桃是9-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4: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5: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6: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5: 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6: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欢迎收听心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晴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8: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这位呢就是在15岁就出道，那时候以甜美的形象呢也获封为这个南韩的国民美眉的称号的 IU。 那现在已经33岁的她呢也是拥有最多冠军单曲的女歌手，听到是她在2012年的日文单曲 You and I。 好，时间是10:10。

座等等东京知名的地标，话题性可以说是非常高哦。所以呢，一公布就引来大家的关注。那首波预约名额只有开放20席，单人的体验价格 不便宜哦，大概是1.6万日元，大约是台币呢3300元。价格是不是合理呢？也引发了网络热议哦。根据了解呢，这个Sushi Bus的团队花了超过2年半，反复来测试，将现有的双层餐厅巴士改装哦，下层呢就是有专属的厨房，负责要现场制作各种的寿司，上层呢就规划20席的露天的客席座，然后厨房完成寿司的制作之后，就会透过升降机呢将餐点送到楼层哦，并且呢就直接呢你座位旁边的那个回转，就跟回转寿司一样了哦，就是你在巴士上就可以吃这个回转寿司。而且呢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呢在行车的那种颠簸的过程当中，要是寿司滑落了怎么办？所以呢这个开发团队呢就跟食品加工厂北日本加工呢多次进行测试，最后呢终于成功打造出一套呢专属的固定系统，就算呢忽然刹车的话呢还是有效能够防止食物飞脱，就是非常稳定的食物就会在那个旋转盘上哦，可以保证你这个用餐的安全还有品质。那这一辆巴士呢每天会从这个东京车站附近的断野桥停车场出发，会经过很多个知名的景点哦，所以在移动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来享受美景和美食啊。每天呢是预计运行5个班次，每趟乘车时间大约是70分钟。不过消息一公布哦，很多网友就觉得说，哇，这个票价根本就天价嘛，而且呢在那种颠簸的那种车厢内用餐哦，不仅是又贵，那种用餐体验应该也没有很舒服哦，可能很难会有那种物超所值的感受。而且也有不少网友就说呢，诶，那个寿司的食材长时间你是露天的嘛，那曝晒在阳光下会不会有这种食品卫生的疑虑啊，或灰尘什么之类的哦。那当然也是有不少支持者呢，就是诶还觉得说蛮不错的，这算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旅程的过程。然后未来呢这家公司他们的合作呢不排除哦会进一步扩展到这个大阪啊京都等等日本主要的观光城市，希望呢让这个外来的旅客可以体验到这种坐巴士看美景吃回转寿司的一个这个体验就对了。好的，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哦，就是呢第一次相关的，大家人生当中有很多的第一次，看你想要分享什么，也是 OpenHint 呢之前也有在留言处呢就是有提供过的啊。好，虚凌云啊，他说呢第一次在这边请公主唱生日快乐歌，也解锁了第一次，哈哈。好，小飞哥说呢人生太多第一次了，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回答，最好是啦，我紧张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不好说，哈哈。好啦，你的第一次我们都知道啦，啊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文昌呢说第一次在蓝屿玩潜水哦，背着氧气在潜海的感觉，无重力的状态游着游着，海里呢相当漂亮的景色，记忆呢犹存哦。方舟说呢，玲玲还在台南工作的时候，有一群很谈得来的男同事，有一年夏天他们突然有个念头呢要骑重机来环岛，重机车呢有人提供，但是骑重机呢还是要考驾照的，所以呢就近找了驾训班要报名，然后为了这个驾训班有招揽呢，所以呢报名人数要达到限度呢会有优惠，为了凑人数哦，所以你就是那位凑人数的啊，被邀去参加驾训。骑重机呢难度不大，主要是习惯换挡的动作，而40年前呢我在骑车的时候呢满街都是踩排档的机车哦，自动挡的这个车子是后来才开始流行的，所以我去驾训班骑过几次直接就考到驾照了。重机呢骑的难度是它很重，在跑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车子一停下来就可能会横倒哦，倒下去的车子想要扶正就非常难了。那一年呢才拿到这个重机车驾照，就跟大伙去环岛，有几回呢重机车是倒下来过，因为是大伙同行哦，大家就会来帮忙把车扶好，一切就还算 OK。 回想起来呢骑车那一个礼拜都没有出现任何的交通事故，也算是奇迹哦，也算是有波比啦，对不对？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就来送上光良的第一次。我刚好像看到明德说今天是不是会播这首，对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0: 暑假第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作业写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三十六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哎，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1: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2: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3: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0: 两首经典的华语歌曲哦，刘德华的《练习》还有周华健的《忘忧草》，这两首歌呢也是听了以后会让你有所感触的歌曲哦，又让你呢默默想起那个播音呢。好啦，这里呢至少是跟你有缘的城市广播网哦，北部呢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高雄连日豪大雨。高雄市长陈其迈呢，24号表示，楠梓侧站24小时累积雨量达到567毫米，3天累积雨量达到913毫米，不仅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降雨的一个水准更超越了莫拉克风灾哦。那屏东有一对年约70多岁的夫妻，骑机车外出，疑似遭到溢流溪水冲击倒地，老妇人抱树被救起。老翁则是被冲走，仍在搜救中。而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天气依旧不稳定，高雄市五区还有屏东县八县以及五村里呢，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此外呢，27号、28号呢，将会是台风沙德尔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期间，北部还有马祖地区呢，都可能是沙德尔暴风圈影响的范围。台风中心登陆台湾的机会是偏低的，但后期的路径还是有不确定性。中央社的报道，台积电在114年度永续报告书当中统计，从民国109年到114年，台积电每年员工整体的薪资福利费用总额，由大约新台币1946亿元增加到3961亿元，期间呢，年度人均薪资福利费用由253万元增到433万元。台积电表示，今年的目标全公司用电量35%为再生能源。预估到119年，台积电全公司生产的营运据点60%的用电量是再生能源。中时新闻网的报道，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和前夫赵建民的离婚风波可以说是持续延烧。那赵建民呢，日前从越南返台时，面对大批媒体的追问基本上是全程保持沉默，只有秀出双方的离婚协议书。沉默多日之后，他在今天上午公开受访，首度正面回应近期的婚变争议。媒体问到呢2300万的教育基金争议，赵建民表示要2300万大可可以跟我讲，我就让他们自己管理就好，为什么好像要把我毁灭一样。现场媒体也接着询问2300万先前拿去投资有没有赚钱，对此呢，他回应是说有赚，但细节不透露。他说我给的只会比2300万多，不会少。另外自由时报也报道，针对媒体询问他有没有追过许芊芊，他否认没有追，不要乱讲，但承认呢曾经对他有好感。至于呢现在有没有交往对象呢，是不是外传的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女学生，他则回应说这个有点扯。三立新闻网的报道，39岁的艺人武雄蔡宜臻因为涉嫌向奈良药师寺国宝泼洒液体呢，遭到逮捕。日本时间24号下午1点15分离开当地的警察署。日媒也大篇幅报道，并且放上他的全名还有正脸的照片。以台湾出身，自称前演员、主持人，疑似呢就是这个破坏就是当地的国宝来做介绍那也指他说呢违反文化财保护法。遭到逮捕。对此呢，外交部表示驻大阪办事处已经掌握了案件的一个情况，会依规定呢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中天新闻网的报道，拥有130年历史的台北指南宫，昨天晚间呢遭遇火劫，凌霄宝殿一楼、二楼呢都陷入火海，2层楼基本上是通通烧光。而消防队呢苦战将近2小时才控制火势，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指南宫创建在清光绪16年，也就是西元1890年，到现在也有136年的历史，是台北地区知名的道教信仰中心，在台湾宗教史还有地方文化发展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李佳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人生活压力很大，然后呢外食比例也很高，加上呢有时候久坐啊，运动量不足，作息不正常，还有排便不顺畅，便秘等等哦。那肠道当中呢，事实上有很多菌相的生态哦，默默就改变了。那肠也是人体的这个第二大脑支撑哦，肠道的菌相呢，它也是反映了身体很多疾病还有情绪，所以呢让肠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其实现在大家呢普遍都有补充益生菌的一个概念了，但问题是你补的是不是你身体需要的，是不是适合你身体的，到底有没有效果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
4: 非常好，听朋友大家好。
0: 肠道是不是有好菌坏菌的一个比例，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4: 应该说我们出生都是好菌，
0: 嗯，
4: 可是你可能会吃的很多化学物质，
0: 嗯，
4: 食品添加剂，
0: 对，
4: 包括像你可能会吃药，对不对？
0: 嗯，
4: 那我们大家知道很多药是抗生素，
0: 哎，
4: 抗生素是好菌坏菌通杀，
0: 通杀通杀，
4: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人健康都很出问题，
0: 嗯，
4: 比方说过敏，或者是拉肚子，或者是便秘等等的，有没有？
0: 嗯，
4: 不管是消化系统或是免疫系统，都是跟你肠道这个菌相，那就是已经出状况了。
0: 嗯嗯嗯嗯，
4: 那你想哦，一旦你吃了抗生素哦，你的好菌就是归零。
0: 嗯嗯嗯嗯，
4: 那我刚才讲出生的时候每个都是满满都是好菌，
0: 对，
4: 可是会因为很多因素，饮食啊，压力啦，酒精药物等等等的，那你的好菌就开始就会减少。
0: 嗯，
4: 那肠道的主要功能就是消化，
0: 是
4: 帮助食物消化，然后帮助把食、那个垃圾把它排掉，所以这是消化系统。那肠道有七成的淋巴细胞，所以它有我们讲的第二个免疫细胞的一个功能。
0: 嗯，
4: 所以我们的抵抗力就落在什么，我们的肠道、
0: 哦、是
4: 就是俗称的免疫系统。
0: 嗯，
4: 所以我跟你讲、哦、如果你的好菌少掉一半，对不对，代表你的坏菌有三分之一了。
0: 嗯，
4: 那因为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会变差。
0: 嗯哼
4: 哼，那你的便秘就会越来越重。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嗯，如果你常常便秘，你就是拿到大肠癌的门票、欸、
0: 哎呀很可怕哎、欸、因为这个大肠癌也是我们这个癌症的排名蛮前面的。
4: 大肠癌的好发率是我们台湾是全世界第一名、
0: 哦、
4: 那也是说癌症的好发率最高的。那大肠癌的概念是好菌已经剩下不到十分之一，
0: 嗯哼哼哼，
4: 那就是你肚子有90%以上的什么坏菌、
0: 嗯、
4: 那这些坏菌会制造很多的什么自由基、硫化物，包括粪臭素，那这些毒素就会在肠道吸收，那个什么毒素一旦吸收到身体里面，它就容易长息肉、
0: 嗯、
4: 然后容易病变，慢慢就会变成血便、
0: 嗯、
4: 慢慢就变成什么大肠癌。
0: 是，
4: 那一样的，刚才我讲到肠道是第二个什么，我们的免疫器官，
0: 嗯，
4: 所以当你的坏菌变多的时候，代表你的抵抗力这样会下降，
0: 下降了，
4: 那你的抵抗力下降就容易开始哎发现过敏，
0: 嗯，
4: 异位性皮肤炎，
0: 是
4: 荨麻疹，
0: 嗯，
4: 它就来了。
0: 对，
4: 那包括很多小朋友或者是我们讲的是银发族，
0: 嗯，
4: 他就很容易感冒，
0: 是
4: 生病。
0: 所以呢，像是还有一个就是现代人蛮常有的一个状况，就是很多人吃一点东西哦，就开始这个这边食道这边有点烧，火烧心，
4: 一掐身，
0: 哎，对对对，然后就有那种胃食道逆流的状况哦。一旦有这个胃食道逆流的时候，真的是很困扰。
4: 电视广告都讲说什么喝咖啡，
0: 嗯，
4: 吃甜食，搬重物，然后就胃食道逆流了。
0: 对，
4: 那你想一件事情是，电视上在打广告。那代表国人的消化系统是怎样？
0: 嗯，
4: 问题是很严重的，
0: 大家大部分都有这样。
4: 对，你知道我们国人哦，一年吃掉这个我们的肠胃药哦，如果把它堆起来像101大楼这样哦，
0: 嗯，
4: 将近快100栋，又是可见我们国人的消化系统是怎样，
0: 嗯、
4: 是很严重的。
0: 是。
4: 那我们来讨论就是胃食道逆流，那胃食道逆流的最大风险就是转换成食道癌。
0: 食道癌，对 对,
4: 对。因为大家要知道的事情是，我们食物吃到肚子里面，胃就是把它消化，对不对？
0: 对。
4: 好，那你想一件事情，胃它是强酸，它可以把所有的鱼刺、骨头、肉都把它分解掉、
0: 嗯对，
4: 那胃的里面的环节的结构是强酸，
0: 嗯，
4: 那你想这件事情是你今天喷门松动了，你的胃酸就喷上去你什么食道，
0: 嗯，
4: 所以你的食道是被自己的胃酸喷到哦，
0: 是，
4: 那你会如果你偶尔才喷一次，
0: 嗯，
4: 那可能还有修复的时间，
0: 是，
4: 如果你每天都胃食道逆流咧，
0: 哦，这边就已经就损坏了，对啊，
4: 那一旦这个我们讲的食道是来不及修复的情况之下，就容易溃疡，
0: 哎，
4: 然后就变成食道癌，
0: 是，
4: 所以你看到、哦、我如果今天我有便秘的问题，
0: 嗯、
4: 我可以后就变成大肠癌，
0: 是
4: 我今天如果胃食道逆流，我可能就变成什么
0: 食道癌，哎呦都很恐怖。那国人都有补充益生菌的一些概念哦，
4: 是，
0: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哎这边补补那边补补，然后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吃的是什么东西，对不 对,
4: 对，
0: 那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支呢很厉害，就是 LP119 对不对，
4: 对，
0: 它是怎么诞生的，
4: 这支是我们透过婴儿的肠道去做菌种的过筛，
0: 是，
4: 所以我们的菌是来自于什么
0: 婴儿
4: 小 baby 的肠道、嗯，因为我们知道是益生菌吃到肚子里面要相容，不能够被排斥、
0: 嗯、
4: 其实大概在10年前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0: 嗯、
4: 我们只要吃到不是人的东西就会被我们的身体怎样、
0: 嗯、
4: 排斥，
0: 是，
4: 那以前我们生宝是原料商，我们从什么欧美日发 这些先进国家进口一些什么益生菌啊、乳酸杆菌啊、牙发杆菌，后来没发现这事情，哎，有吃有效，没吃就怎样，
0: 哦，
4: 就没有效了。
0: 是，
4: 后来发现原来结果是定植率，就是你吃下去的益生菌，它没办法长时间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停留，它可能吃个两三天，
0: 哦，
4: 就跟着身体的便便怎样
0: 排掉
4: 出去了。
0: 嗯，
4: 那我们后来去追溯，原来我们这些所谓的益生菌，都是来自于像动物、植物或奶类的菌种。它没有办法长时间停留在肠道。
0: 他说这不是我家，这不是我家。
4: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事实上十年前我们就跟中部医药大学这边做一个所谓的产学合作。
0: 嗯，
4: 我们从婴儿的肠道，然后从便便里面去提取这个所谓的什么益生菌。
0: 嗯，
4: 所以我们的益生菌的来源是来自于什么？人体，专业学名就叫做定植率。
0: 嗯哼哼，
4: 就是比方说我今天补充了100亿下去，那到底剩多少才是关键。
0: 哦，对，
4: 那我们这个定植率是80%到85%。
0: 哦，因为它是人体菌啊，对不对？所以它就进来以后大家觉得很熟悉的感觉嘛，就是我们家的嘛。
4: 是，那我们再从这里面去筛好的益生菌，像有杆菌就是增强抵抗力的，那像圆形的叫球菌，
0: 嗯，
4: 帮助排便的。
0: 是，
4: 那我们就把这个菌去做一个什么临床跟产学，针对杆菌的区块我们要放到多少的比例它才能够有效什么去改善这个过敏的症状，那针对球菌的区块我要放多少的菌才能够促进排便。
0: 嗯，
4: 可是刚才你讲到什么我的会一下生，对不对？
0: 对对对，
4: 很多人是因为肚子里面有个菌叫幽门螺旋杆菌，可是它并不一定是杆菌或球菌就能够去把它消灭掉的，所以我们 又在做一件事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菌是能够对抗幽门螺旋杆菌的。所以我们过筛了超过100,000支的益生菌，找到这支菌才去注册叫做 LP119。
0: 所以这个 LP119 就是这支菌的那个代号，
4: 菌种代号，在食工所是有基因定序的。
0: 哦，然后它的这个效能就是说它可以就是减缓那个胃食道逆流嘛的状况，
4: 它可以消灭幽门杆菌，
0: 然后还有过敏的问题也可以。
4: 对，没有错。
0: 对，然后还有肠道的一个这个健康这样。
4: 事实上我们里面有放了一些像瘦菌，
0: 嗯，
4: 就是鼠李糖乳酸杆菌，
0: 是，
4: 那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脂肪怎样，
0: 哦，
4: 分解掉，让你不易形成体脂肪。
0: 哎，欸，这个很赞呢。
4: 对，但是我们的一个基底就是我们全部的菌都是用什么新生儿的 baby 菌，
0: 就是人体菌，然后是跟那个医药大学来做一个合作的。
4: 对，哦，就是你不会浪费钱，就是你不会让今天吃今天有效明天
0: 没有效，然后它定植率又这么高。
4: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益生菌有个特色哦，
0: 嗯，
4: 越吃越省。
0: 对，
4: 因为你把大菌补进去之后，对不对？你会发现好像以后都没什么症状了。对，你看到我们金马银后陈淑芳哦，他，就是吃我们家的益生菌。
0: 是，
4: 俗话说肠道好人不老。
0: 哎，对，他很厉害，
4: 背不一回来呢，
0: 脑袋都很清楚。
4: 哎，他
0: 做什么，然后背什么剧本，他很 OK 哎。
4: 而且你知道哈，哦，那个什么，我们讲那个中医大哥大飞哥，
0: 对，
4: 他之前有比较那个困扰的一恰生，
0: 对，
4: 也是吃我们家这个益生菌，
0: 对，他是吃你们家的，对。
4: 吃了3天，他就说啊，真的有效呢。你知道他之前很多厂商送给他吃，对不对？
0: 嗯，
4: 他说3天就丢掉了。
0: 嗯，
4: 因为不尴尬，
0: 没感觉啦。对，你如果说吃到一个真的适合你的菌哦，你就觉得说哇，吃这个非常有感，对不 对？好，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呢？组合？
4: 我们今天带这个菌种是一包里面有700亿哦。
0: 嗯，
4: 700亿，我就像比方说养乐多一罐就是可能是10亿。
0: 嗯。
4: 700是什么概念？
0: 70罐的养乐多。
4: 对，那你就省掉70罐的糖水。
0: 对对对对。
4: 但是我们里面添加了很多的益生元哦。
0: 嗯，
4: 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所以我们里面除了有700亿的杆菌、球菌，还有瘦菌都混在里面，对不对？嗯，里面还添加益生元。
0: 嗯，
4: 那益生元的功能是说，我们的肠道里面是不是很多好的益生菌？
0: 对，
4: 他们没有东西吃。你在吃这一包的时候，
0: 哦，还带食物给他们哦，那么好哦。
4: 对，就把食物给他们，那你元素菌就跟着会活化起来。
0: 哎，加你赞呢。
4: 你看到，你看，如果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对不对？
0: 嗯，
4: 你就带着礼物给那个左，
0: 对啊，
4: 左邻右房，
0: 难怪他会说啊，你我们家人，你把食物都带来了。
4: 对，
0: 好，所以我们这样一包700亿，然后呢，
4: 700亿，嗯，那我们今天开放体验包给大家。
0: 嗯，
4: 那我跟你讲，你只要一恰生哦，马上吃，马上有感觉。
0: 嗯哼哼
4: 哼。那你只要过敏的话，对不对？大概3天左右，你会发现。开始会缓解下来。
0: 嗯，
4: 对，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5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可以索取体验包。那如果你有相关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透过这个专线来做询问。这一包是让你吃口感的啦。
0: 嗯，
4: 我讲白的，你要补充益生菌，你需要长期。
0: 嗯，
4: 对，但如果你说你吃的益生菌。或吃的益生元，这个益生脂立美哈，
0: 嗯，
4: 那你就是不要把我们的产品拆开了，
0: 哦，所以你就是直接就是来这个吃吃看，对不对？
4: 对，没错。
0: 好，那电话号码，
4: 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0: 好，快点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来索取体验包哦，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4: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啊，0800-005-995，0800-005-995，拜拜，
4: 拜拜。
5: 拥抱生活每一刻，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像是呢，大肠直肠癌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呢，有许多朋友常年都有胃食道逆流，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是有罹患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也受到不少的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还有高活性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变呢菌丛生态，使排便顺畅，对过敏还有针对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相当有帮助。今天呢，吴总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的体验包，开放给大家来索取哦，可以来尝试看看。快点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2: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3: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2: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3: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2: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3: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5: out，
3: 泡水车
5: out，
3: 调表车
5: out，
6: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3: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7: 查定客证营业人在实体店面使用行动支付或多媒体资讯服务机结账收款，可以申请适用免用统一发票及营业税税率1%的租税优惠哦。申请期限至2017年6月30日止，详情请下国税局或至财政部税务入口网查询。另提醒您，如遇疑似诈骗，请拨165查证。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好，这首歌曲真的是超经典的，也是大家呢在口袋名单当中哦，这个拿出来再听呢还是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来自于潘越云哦，他是在1980年出道的，八年后哦，1988年才第一次推出了这个第一张台语专辑哦。那这首歌呢是由盛之作词，郑华娟作曲，潘越云演唱的《经历几条路》。好，这个小时最后要来送上的是当年是由这个沈盛哲还有小秋在2007年组成的独立乐团哦，棉花糖，他们在2008年推出的首张同名创作 EP 当中的歌曲哦，这首歌的歌名就是数字，然后呢也是象征他们要追寻梦想的时间还有距离，歌名叫做2375。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特益菌，特益菌，山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3: 哇塞，森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4: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森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一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3: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5: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6: 找三洋汽车借款。
5: 手续呢？
6: 简单免谈。
5: 利息呢？
6: 合法无问题。
5: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7: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9: 好的，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第一次，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哦。今天你想要分享的第一次是什么？然后之前的 Open He 也有这个提供哦，类似的题目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子瑜说呢，记得第一次搭飞机时哦，相当的紧张，因为搭乘航空已经结束营业，刚出事哦，然后觉得自己呢离开地面真的好不可思议哦。然后呢，感觉这个机头往上拉，就这样就飞上。上天空，翱翔天际当中了。哎，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每一次坐飞机都是很紧张，然后呢就是当他那个就是飞上去的那一瞬间呢，就也是觉得好神奇，好不可思议哦。明德说呢，公主今天应该会播光良的第一次，对对对，刚刚已经播了哦。John Book 呢，他说老实说我对很多第一次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耶。好的，元成说呢，台南还是一直在下雨哦，时大时小，下不停，前三天就下了半年的雨量哦，真的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下雨天，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有好天气。对，那接着呢，这个又有一个台风要靠近了，也不知道会不会也带来一些这个雨量哦。郑小美呢，她说今天下大雨哦，上班日大家如果上班上课路上要小心哦，今天选的是 B。坤茂说呢，第一次在泰国玩拖曳伞，一开始呢心里怕怕的，一上去之后呢，从天空看下面的景色真的是很优美。几年后再去泰国呢，还是有在玩哦。现在有空拍机了，透过空拍机所拍摄的景色，可以让我们看得更加宽广了。哦，你这样的留言也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我还蛮小的时候，国小吧，就被爸妈带去那个东南亚玩哦。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是玩那个拖曳伞，真的就如你所形容的。就是飞上去以后呢，整个在天空上面看下面的那种海啊，还有整个一大片景色，真的是很优美。而且我觉得小时候好像比较不会害怕，欸，是不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之类的，小时候好像就觉得很好玩，很好玩哦，就没有那么害怕。丽娟呢，她说人生有太多的第一次了，记得第一次出国呢，真的非常害怕哦，是家人替我报名逼着我参加的，因为自己和一群同年龄的男女生，大都是大学生，来自各国，年龄相仿，连带队的队长都只有30岁左右哦，那看起来感觉很好玩呢。相处12天呢，来来往往日本韩国旅游，而且在日本时寄居在日本家庭，自己英文又不好，和他们交流用破英文比手画脚哦， 刚开始紧张到不想回家，好想好想这个刚开始紧张到不想回家，好想继续旅游下去哦。然后因为是年轻人，大家都是很好相处又很有趣。哎，听你这样讲真的很有趣哎。对对对，而且都是来自于各国的，大家都年龄相仿，然后出去玩那种感觉又可以有点爱情火花，你知道的。而且我觉得比手画脚也很有趣啊。对对对，虽然语言不通，但是呢我觉得在国外呢跟人家就是当面沟通哦，能够成功，比如说你点餐也好啊，完成一些手续也好啊，就算你语言不是很流利，但是可以完成那个举动，可以达到目标，我觉得就已经很有成就感了哦。詹先令呢，他说我在日本有两个第一次哦，第一次去和第一次自己去，不过感受都一样，就是出发前相当紧张，回来后意犹未尽这样。然后呢，每次站在日本街头等红绿灯，都会想着我现在在日本呢。你形容的也是我的那个心境哎，对对对，就出发前很紧张，但回来以后就意犹未尽，想说，嗯，那几天在日本真的还蛮不错的，然后吃什么东西呀、啊，然后哪里的风景很不错啊，日本人很服务很好啊之类的，然后他的街头的景色啊，都还会再回味一遍。而且呢，我也曾经就是在那个像我这次去东京的时候，我也是在那个街头，就忽然觉得说，虽然有点像西门町啊，但是就是。会有忽然感觉说，哎、欸，我现在在日本呢，就是有这种感觉哦。秀妹说呢，第一次浮潜哦，也是唯一一次，感觉快要被海浪给飘走了，整个行程超紧张，抓紧浮板哦，隔天手都抬不起来哦。我也有去那个，哎、欸，那是什么？马来西亚还是哪里？还是巴厘岛？反正也有去浮潜过，对对对，也蛮有趣的啦，就是看到海底很多那个鱼啊。娟娟说呢，拿到驾照第一次开车上路，真的很兴奋，又有点小紧张。没错没错。义军说呢，第一次玩空中滑索，觉得好玩又刺激哦。然后呢，

0: 牛排馆打过工了，然后手臂还放两三个那个盘子哦，但是好像没做多久，好像做了几天就走了，就觉得太辛苦太累了啊、哦！而且好像还有在那个什么会计师事务所有那个打过工，然后那时候拿的薪水就是用那种牛皮纸袋的，然后上面不是有画很多那个格子的，然后他就是给你那个这薪水这样子，然后里面是现金这样。他说三，开车上路呢，上路除了很新奇很紧张，其他没有遇到什么状况，而大魔王关卡就是回家需要转进一条巷子和一个需要靠技术的三合院的红砖大门口，结果转进去后轮就卡住，后座车门就给他刮伤掉漆凹痕了，被另外一半念很久哦，当时心情沮丧很久。嗯，没错没错，真的会啦齁，就是开车如果说有一点点不太顺的时候，就像我那次开到逆向去，虽然我车子是没怎样，但我其实心里也是回家自己念自己念很久，想说哎呦怎么这个，就会有点沮丧感，就是会有那种沮丧感。芊芊呢，他说第一次叫救护车一个人处理爸爸身后事和债务哦，真的心情如洗三温暖，手忙脚乱的，不懂就到处问人，最后顺利完成哦。这个第一次应该是很多人都不想要面对的，但是有时候人生就是要面临很多生离死别，有些没有处理过的你也得去处理哦。那像我爸爸的那个告别式呢，那时候我哥就很贴心哦，因为我爸是学音乐的，所以他那时候就有设计一个那个什么，就是追思的小音乐会，然后都选了都是我爸喜欢的那种古典的那些作曲家的作品，可是那时候好像流程没有弄好，还有好像司仪他的那个主持的中间有乱掉还是怎样，反正呢就是本来是应该大家安安静静来听那个音乐会的，结果呢就是因为乱掉了，大家就忽然在音乐会里面就一直在那边聊天，他们以为礼成了，所以所有的那个亲朋好友都在后面聊天，根本没有人听音乐会，后来我们好像还是叫那个音乐会就提早结束还是怎样，反正也是第一次处理，现在想起来有点好笑啦，不过当时呢真的也是蛮难过蛮哀伤的哦。黄轩呢，他说小学时呢高铁刚落成没多久，第一次踏进高铁站就觉得很新奇很有高科技感，还站在电动门前被风门的那个风吹着，给自己一点准备，等门完全打开上下看了一下踏进这个新的那个交通工具哦，仪式感很足哦。哦，不错不错。正好说呢，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是去年一个人去工作哦，找工作第一次面试，没有人在旁边陪我，第一次面试呢真的是很紧张，没错没错。麒麟说呢，六年前我换工作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真的是战战兢兢耶，要适应主管跟同事，我就开始打探消息，得知我的主管是一个火爆脾气，之前骂走好几个人，所以我要更快上手，遇到事情就先去问同事，还好呢有遇到一个个性很好的同事哦，什么事情都帮我解决，有时候会叫他呢帮我问主管，这样就不用承受第一线的炮火，而也就这样默默做了六年了、哦、哇，你是遇到神队友神队友。 Oscar Bowie 呢，他说早上呢还是雨势狂炸台南哦，他说公主能化身娘娘请雨神不要下雨吗，八月虽然过得很快但也太刺激了吧，好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当娘娘有点紧张哦，喂我要是能够化身娘娘，我先让我自己中个乐透啦，我还管下不下雨啊所以我这种个性德性呢就做不了娘娘了，只有去那个广告演一下哦。铁熊说呢，第一次搭飞机感到非常的兴奋，现在准备搭飞机都不再兴奋，只有兴高采烈，那也算开心啊，像我现在搭飞机只剩下怕东怕西，有没有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像小时候搭飞机那种兴奋感，然后很期待飞机餐，小时候飞机上什么东西都想要拿回家，什么叉子啊什么的哈，刀子啊都想要拿回家。感觉说呢，感谢公主四字良言听歌盖楼哦，哈哈哈，也祝你阖家平安健康快乐，好啦好啦，生日快乐哦。 Open He 说12342234换个头衔再来一次，最近是第一次当舅舅哦。好，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大学城时期哦，就是大学城脱颖而出的杨海威还有周秉钧他们所唱的歌曲，然后是由这个民歌的才子哦叶嘉修老师来创作的歌曲，叫做《第一支舞》。
1: 故事的开始是在大一。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台中市政府9月4日将于四里活动中心办理北屯区联合征才，邀请同赏宴、姚红系统科技、菊燕胡同等6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活动详阅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527-1812丰原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5: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4: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5: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吃呢。
4: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5: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V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4: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6: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3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这个是之前呢相当受到欢迎的电视剧哦《情深深雨蒙蒙》的插曲，古巨基所演唱的《好想好想》。那事实上他在这出剧当中也有饰演这个何书华男主角这个角色哦。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曾心梅的这个经典歌曲哦，《纪念品》。那最近呢，也有这个前阵子有登上那个游轮献唱哦，也是隔了十多年再次登上游轮来演唱。然后他呢，最近也是好像瘦了一些些哦，他说是因为想要重新投入歌唱事业，努力的维持体态，所以呢，他今年度事实上也有推出暌违12年的新单曲了哦。那我们来回味他这首作品《纪念品》。

0: 好，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命运的齿轮哦，有时候转得比电影演的还要神奇哦。有两名呢，在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印度孤儿院的女婴，随后呢是被不同的家庭哦，荷兰的家庭来收养。他们早在少年时期呢，就因为因缘巧合就认识了，而且成为好朋友，而且呢因为感情很好，曾经开玩笑互称对方为姐妹。然而在认识了将近30年，失去联络15年之后，两个人呢各自为了要寻根哦，进行了DNA 的检测，最后呢终于在今年2026年的4月呢意外揭开他们两个人的惊人身世。这对呢相处多年的闺蜜，她们真的是血脉相连的亲姐妹。现年43岁的盖尔廷克跟44岁的蒂森哦，他们身世算是蛮坎坷的。两个人还在婴儿的时期呢，就被遗弃在印度的孤儿院，随后呢，分别被不同的荷兰家庭给收养，并且在荷兰境内呢，只有相距大概160公里的城市长大哦。1996年呢，他们正值青春期，两个人呢在一场收养儿童举办的聚会上呢，就初次见面，初次认识了。当时呢，他们就一见如故，感觉到对方呢，真的好像有非比寻常的一种亲切感。身边的朋友呢，也对他们呢极为相似的外貌感觉到很惊讶。随后两个人就交换了联络的地址哦，并且在往来的书信当中开玩笑的称呼对方为姐妹。然而呢，随着各自的生活展开，他们后来就没有再联络了，大概失联了15年。一直到今年的4月份呢，他们为了要找寻生父母还有家庭的线索，两个人呢就是各自在基因检测平台提交了 DNA 的样本。当时呢，定居在法国的蒂森哦，在沙发上休息时呢，手机弹出了一则这个 DNA 的检测平台通知，荧幕当中显示呢，结果就是姐�妹，而且是非常罕见的100%的匹配哦。起初呢，蒂森真的是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个2026年的8月11号，这一对呢失散40年的姐妹在荷兰就重新相聚，并且也拍下了他们人生第一张亲姐妹身份合照的自拍照。而且蒂森非常感动的说呢，我们在成为姐妹之前，我们就是朋友了，我们一直以来感情都很好，就很像姐妹一样，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竟然是亲姐妹。然后盖尔廷克呢，在重逢时呢，也激动地对蒂森说，多年来我心里好像就是隐隐约约有一个缺口哦，现在我们两个重新就是相聚相认，然后终于好像找回了那个拼图缺失的那一块，看到你我好像就回到了家一样。所以呢，他们因为有分隔哦，所以呢现在姐妹两个人呢也是努力在弥补过去的时光。蒂森虽然定居在法国，盖尔廷克定居在荷兰，但是他们每天呢都会花很多个小时来通话，传传讯息，分享彼此的生活。另外呢，还有一则故事哦，是帮陌生人拍一张照片哦，竟然拍出了失联多年的亲人。上海市有一名男子呢，他最近就跑到云南省的泸沽湖来看日出，随手呢就替一名游客来拍照，结果闲聊过程当中发现呢，对方就是失联多年，现在住在高雄的唐伯哦，可以说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潇湘晨报的报道哦，这名陈姓男子呢，他说当天呢，他清晨就前往这个泸沽湖呢，要观赏日出，然后期间就刚好碰到有一名游客正在拍照，他就上前询问说，哎，要不要帮你拍一下哦？拍完以后呢，两个人就开始闲聊啦。聊天过程当中呢，这个男子呢，他就知道说他对方的祖籍呢是在浙江省嘉兴市的蒲苑镇，然后现在是住在台湾的高雄市哦。然后他们就透过微信呢来传送照片，又发现了对方是姓费哦，就跟费欧娜的费是一样的哦。然后这个资讯呢，这个陈南就多年来有听到家人好像有讲过台湾有一个亲戚哦，就是姓费。然后呢，这个陈南就随即把这个照片呢传给他的爸爸， 他爸爸看到就说，哎，这个人他爸爸是不是叫费云峰，你赶快问一下是不是叫费云峰哦。结果呢，经过这个多方查证呢，双方就终于确认了这个游客就是陈姓男子呢他们家族失联多年的亲人。消息传回家族之后呢，大家都觉得好不可思议哦，非常神奇，在一个风景区，而且又不是自己住家旁边的风景区哦，帮忙拍照竟然认到了这个多年来失联的亲戚哦。好，更多相关的一个讯息内容呢，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的，在这边呢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哦，再来把它念一下哈。但想说呢，很久以前哦，第一次玩云霄飞车的时候呢，觉得很害怕也很紧张，后来坐过之后呢，就觉得很刺激又很好玩了。王小珍说呢，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哦，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考机车驾照，自以为很聪明哦，以为交通规则我都很懂哦，都没有看题库就上场考试，结果在笔试就被刷下来了，于是又要再考第二次，真的很天真的自以为。没错没错，就是如果说你有曾经在路上已经骑过很多次啊，或者是在什么乡间有骑过啊，然后你就觉得说哎，那些应该你都知道啊，什么红绿灯绿灯什么的，真的你看了真的去考试才知道说哈，就一直会误导，有些事情你真的是不知道，有些标志你是真的不知道，所以真的还是要念一下哦。柴柴说呢，这个记得当时呢带他去看午夜场的铁达尼号，结果呢对方是睡到打呼哦。嗯，那我就有这个很好奇，你们后来有交往吗？还是想说他打呼还蛮可爱的，已经可以接受了这样。慧玉呢，他说第一次听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会也是最后一次哦。陈轩呢，他说今天选是 A 冒险动作片，觉得蛮准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24年那年5月先解锁了坐船，还有离开台湾本岛哦。12月又解锁坐飞机出国去日本三个成就，殊不知2025年3月底又去了一次，今年初又去了一次，果然人的胃口真的会被养大。趁机想要提个讨论话题哦。好，这个话题我先这个给他不念了，待会我看一下啊。好，然后他说呢，看到好多人分享第一次坐飞机，让我想到我第一次坐飞机，比起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哦。毕竟本来就对飞机还有航空器等等很有兴趣，还刚好坐在靠近引擎的靠窗的位置，兴奋的把整段起飞的降落都录下来了。题外话，之前有看到一个直播主说啊，坐飞机边看 Discovery 的纪录片《空中浩劫》，这个是坐飞机不紧张的极端吗？也太勇猛了吧！好，有点那个以毒攻毒的味道哦。王云说呢，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呢，预售屋的价格一坪是 14.5 万，盖好时大概是 12.5 万呢、哦。我跟建设公司说9万再打给我，结果两年内他时不时打给我说降个5000啊，降个1万。而两年后他真的跟我说老板愿意9万成交哦，哇哦，然后他说我就用全社区最便宜的价格买到了现在的房子，然后社区优惠房贷利率是 9%， 我用首购族优惠利率 7.9%， 当年抽到劳工贷款备取160号，隔年我就收到劳保局备取上了的通知书，我就去换贷，用劳贷 5.3% 的利率，开心到不行，因为当时的利率都要 10% 以上哦。收到挂号信，整个人开心的跳起来。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有时候有很多厚康或什么优惠，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自己没机会哈，对不对？有时候等久了多去关注一下，诶，就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呢哈。然后王云说报告，这个台风北移哦，清台几率大降，天佑台湾哦。哇，北部的朋友要难过了，哈哈，他们是不是期待要放台风假？不过还不知道啦哦，因为我刚刚有看一下这个报道，是说如果沙德尔通过这个冲绳海面之后，会逐渐向西南西移动哦，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是轻度或中度台风哦。预计26号下半天会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至于会不会发布陆警，可能也许像你说的这个会北移哦，可能就要看它转向角度还有减弱情况而定了哦。雷克斯龙说呢，第一次晕船不是爱情那种晕船啦，就是真正的船啊、哦！刚出港还很开心，就后来浪大，胃开始七上八下，忍着终于到了澎湖，下船遇到大太阳更晕，船停了人没停，地都还在晃哦。所以呢，应该是真爱。好了，还有 Mandy 线呢，他说我很容易受骗。好的好的，我们都知道了啊、哦。你是怎样先选 D 是不是？好，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继续呢就把时间交给 B 节课的城市夕阳风云榜。
2: 城市夕阳风云榜。

是别克，又到了紧张的修保时间，助学的作战模式已经跟过去发实力的方式很不同哦。一首新歌都还没有听熟，下一首主打歌又马上推出，而将专辑十首歌全部一起上榜也是常有的事哦。显示现在听众收听音乐的模式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这个礼拜修保又有哪些歌曲能够突围而出呢？马上为你揭晓。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电视面这把新歌是好久不见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MV 夏日海滩为背景，呈现游艇、度假、夕阳等美好画面，打造2026夏天消暑国歌。

0: free.
1: Hey, Seymour.
0: Ready.
2: 不要怀疑，她是 Jenny， 每周有全新充满轻盈感的流行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空降第九名，抛开之前高能量的舞曲路线，展现内敛慵懒轻柔舒服的 Lo-Fi 美学，目前在各大乐器表演后都引起热烈讨论。

朝上个礼拜第十名，本周上升到第八名是铁肺歌后 Kelly Clarkson 回归乐坛的强力单曲 I'd Be Lying。 第二首歌给一种试探的感觉哦，直到副歌才释放出庞大的能量，让你感受到铁肺天后的回归。哇，超有能量的一首歌耶！第七名进马新歌是《新好男孩》最近为热门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Butter Up》。这首歌充满现代流行律动跟活力，完美契合电影的热血冒险精神。

0: 老 K 本周第六名是名次居高不下的单曲 Drop Dead。 这位曾经以失恋系神曲横扫全球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带着全新专辑回归，却把焦点转向恋爱进行式，只是她的甜依旧带着一点刺。从初代未来就以个人性别成为外界焦点的山姆哥，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也让歌迷非常欣赏哦。本周进榜第五名的新歌 My God， 这歌讲的是一段同性之间的爱情，主角非常清楚自己爱的是谁，也毫不掩饰这份感情。
1: I'm much better and funny than Alexa. Hey y'all.
0: 第四名是流行女帝碧昂斯的单曲 Morning Dew， 她以源源不绝的创意跟她对粉丝的用心，再次证明了女帝在乐坛的绝对地位。

恭喜天后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贡献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拿下第三名，多家串流实体巡回演唱会甚至电影市场都获得空前绝后成绩的一代天后，以这首歌再度破纪录哦，全世界也只有这个女生做到了。

0: beat of New York.
1: 天呐，今年他会不会太红了？目前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公布入围名单，流行乐坛传奇娜姐马丹娜今年狂夺十项提名。这是她在40年前以经典演出奠定该典礼文化地位之后，再次展现不败影响力。恭喜娜姐在本周以新歌《Hysteria》空降第二名。

欧亚好厉害，前阵子忙着演戏的小天后 Ariana Grande 在本周丢出一颗震撼弹，以华丽新歌 Petal 空降冠军，同名专辑高质量的歌曲制作得到市场的超高评价，无论是曲风跟歌曲内容都跟过去的她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像温柔的她这次竟然也在音乐当中放弃了许多抱怨跟反击，或许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窥见她这些年来所承受压力的一些蛛丝马迹吧。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Yeah.

好，90年代的男女对唱哦，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熊天平还有许茹芸所唱的爱情电影。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来送上的是大陆的歌手关喆所演唱的如果分开我也爱你，那也祝福大家有愉快顺利的一天，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玛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玛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2: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1: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3: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桑玛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5: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7: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8: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8月25号，是礼拜二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在这个时间点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歌的题目呢，来跟大家做一下今天的主题预告。今天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爱你未丢，我祝你幸福，分手祝福之歌。有没有一些在讲分手的歌是我们虽然缘分已尽，但是我祝福你，手放开之类的，比如说是陈晓东的比我幸福啦，李圣杰的手放开啦，你们要快乐啦，等等等等，就是走这样子路线的歌曲。所以也欢迎大家呢集思广益一下，一起动动脑筋，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找到今天8月25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今天8月25号处女座，同时也是中国大陆歌手刘亦菲的生日，第一首歌来送上是刘亦菲的放飞美丽，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Z。好，那么今天新单元 A to Z 的一开始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的英文字母 M 开头的歌手啊，他是一位来自于德国的民谣才子，叫做麦斯米兰。

这首歌是来自于麦斯米兰2008年所发表的作品 Mist on the Water。 来自于德国的麦斯米兰呢，在他的歌曲当中哦，都会用那种好像在你耳边呢喃演唱的方式，再加上他时而感伤时而迷离的嗓音，搭配唯美的古典钢琴、悠扬的电子乐或者是清新的木吉他，打造出专属于麦斯米兰的忧郁系情歌。那么麦斯米兰之前也曾经到台湾演出过哦，在台湾呢也是累积了非常多的粉丝，也因此呢过去他也曾经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唱中文歌，就是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于麦斯米兰《你可不可以》，他唱的是中文哦。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车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李佳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8: 好，今天西洋乐 2D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的英文怎么 N 开头的歌手呢，他之前一世代的成员之一哦，欢迎奈尔。

这首单曲来自于奈尔，叫做 Nice to Meet Ya。 那么奈尔呢，在男孩天团一世代当中呢，扮演着具有鬼才创作功力以及嗓音穿透感染人心的角色，许多的歌迷呢因此对他深深的着迷哦，让奈尔呢成为了一世代当中的人气王，引领团体呢走向世界的巅峰。那么就在一世代休团之后呢，奈尔他并没有怠惰，反而是更积极的投入到自己的音乐事业里面，褪去了偶像包袱之后的他呢，将自己的音乐功力发挥到极致。那今天彼得要来推荐到的就是他在2020年所发表的第二张的专辑作品啊，取名叫做《心碎气象》。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在 Spotify 这个音乐平台上面呢，很快的就超过了3000万次以上的串流，叫做《Put a Little Love on Me》。

奈尔的首张专辑是在2017年正式的推出、哦、那个时候呢是立刻登上了美国告示排行榜的冠军，那英国金榜的季军，以及加拿大、爱尔兰、德国跟南韩等地的排行榜的冠军，堪称是让奈尔是大放异彩，再创他人生的一个新高峰，也让很多的乐迷呢见证到他闪耀的一个才华。那么在暌违了3年的时间之后呢，来到了2020年他也再度回到音乐创作领域、哦、整张专辑邀请到了 Adele、 Shawn Mendes 还有 Sia 的御用制作人来全力的操刀，也被滚石杂志呢册封为是2020年当年最期待的专辑之一。接下来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No Judgment， 同样是来自于奈尔。

0: 许不会只会下雨过完今天。
1: 好久不见的孙伯伦啊，这首单曲叫做《给我走》。我们来关心一下萨德尔台风的最新动态哦。那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的记者会当中有说呢，目前萨德尔台风呢，从强台减弱为中台了哦。目前位于台湾东方980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西的方向来进行，并在明天晚上呢，会通过冲绳，礼拜四转西南西的方向。接近台湾，不过沙德尔台风呢，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强度可能会持续的减弱哦。未来移动的方向跟路径呢，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偏北或者是偏南，对台湾的风雨影响呢，将会有很大的差异哦，还是要持续的关注。那气象署呢，也预估在明天的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因为台风比预期当中还要在偏北，强度也在减弱一点点哦，会不会发布路径啊？这个气象署也说，目前就持续的观察当中，也请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特别的注意一下哦。这个礼拜四的下雨的状况应该是免不了的哈、哦，只是大或小而已哦。这个阶段呢，来送上的是严爵的歌声《毕业生》。学校

0: 其实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人生就是不断的重新开始，赚到一去的乐趣，旅途也不会停息。这又是些梦想的过程，让我对于收获如此珍惜。
1: 严爵，鹏程万里。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7: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一起。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好，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呢，在空中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爱你袂丢，我祝你幸福”哈，这个分手祝福之歌，有没有一些分手的歌，走的是那一种，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但是我彼此祝福的作品呢，比如说是陈晓东的《比我幸福》嘛，李圣杰的《手放开》等等等等的作品啊，歌曲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点播互动，帮盖大楼，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今天8月25号的 Live 朋友们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这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周杰伦的《迷魂曲》。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特益菌，特益菌，山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3: 哇塞，森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4: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森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3: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5: 啊，好热哦！
6: 哎，你听，
5: 哎呦，什么声音都没有啊！好热哦，赶快走了啦！
6: 有啦，你静下来听听看啦。
5: 哎，真的有哎，好有活力哦！
6: 呜耶耶耶，亲近自然会有好声音，城市中最自然的好声音，城市广播网。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9: 好，时间是中午的1:08，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当中呢，在空中啊，我们来听一下那一种爱你未丢我祝你幸福的那一种小小的遗憾感，有没有一些分手之歌哦，走的是祝福的路线，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盖大楼在空中跟大家跟彼得聊聊天，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今天8月25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抛砖引玉来送上的是余文文，这首歌曲就叫做《体面》。

讲到分手之后呢，带着祝福的歌曲，听众朋友，你有联想到哪一些歌曲跟歌单吗？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留言呢。像林一君呢，他说是第二次来留言，有一首叶倩文，虽然不是写给情人哦，但这个歌呢是你祝福前任的歌曲，叫做《爱的可能》。那潘少侠呢，想要来盖一楼，康康，或许你是对的。都跟咪仗齁，想要盖个大楼，你说台南的暴雨呢下得没完没了，真的有让那种让人家怀疑人生的感觉。诶，气象署不是说今天雨势会变小吗？但我刚看了一下雷达回波图，好像跟昨天差不多诶齁，就是全台湾呢都是有雨势的状态，中部呢北部呢可能相对比较小一点点，但南部还是有间歇性的大雨会产生的一个几率，对不对？南部的朋友，你觉得今天的雨势又比较小吗？这个浮出水面来回报一下好不好？陈小红说许富凯的对我祝福，苏小仪想要点的是李圣杰的你们要快乐，以及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来送上的那首对分手之后的对象送上祝福的歌， Hebe 田馥甄还是要幸福。

觉得这几年的气象预测好像越来越难哦，不知道是不是极端气候的原因。就是这次的沙德尔台风啊，本来预期其实呢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北，一个是往西，不太确定这样子哦。结果后来呢又变得好像离台湾越来越近了。但是今天的最新的预报呢又说会北偏，而且会减弱哦，所以对北部地区的影响就会相对比较小一点点，可能暴风圈还碰不到陆地这样子哦。那今天是礼拜二嘛，对不对？到时候礼拜三会不会又有变化呢？阿哉，我们就前一天再来看看哦，彼得觉得会比较准一点点。你不觉得这两年的一个天气预报本来不会来啦，不会那个台风很远不会来，就后来怎么离台湾越来越近？那又或者是会来哦，好像离台湾会造成

一个很大的影响，就好像七月初那一颗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好像也怎么突然来到台湾变弱了这样子。不过对于气象预报这件事情呢，本来一向都是料敌从严，我们一向都要做好做最完备的准备，以免到时候真的突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大，然后我们措手不及来得好嘛，对不对？宜萱呢想要听的是梁静茹的分手快乐，刚刚好将将好，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歌。 UZ Lee 呢也说刘小慧的谢谢你爱过我，以及林家园于文文的体面，就是我播的第一首歌嘛，希望大家可以好聚好散啊。小吴呢说 Jaren Lostin 的 Pray For You， 歌名叫做为你祈祷，有符合分手之后呢真诚的祈祷跟祝福，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互动点播的一个主题是可以的。詹志杰也说陈奕迅的婚礼的祝福，都默默的去全任的婚礼当中献上祝福，所以当然也是符合我们今天互动点播的歌曲。听众朋友，没有哪一些歌曲呢是分手之后为对方献上祝福的歌，欢迎您再度的上脸书搜寻栏，搜寻 DJ 彼得，彼是彼此的彼，得是得到你的爱的得。今天8月25号的 LINE 朋友们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跟帮盖大楼。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收听好音乐，转变一下心情吧。你好，我是马来西亚杂播四叶草。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22，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我是 DJ 彼得。今天我们来听一下那个分手之后带有祝福的歌曲之外呢，彼得今天要加开的子题，下雨天出去买饭不方便嘛，可能大家呢都会习惯泡个泡面，想说个就地解决。那么讲到如果今天中午呢此时此刻让你选择泡面，你会选择汤的还是会选择干的呢？这个就是今天彼得在线上要来加开的子题。现在你要吃泡面的话，你会开汤的还会开干的？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加盖一下哦。这个如果是现在让我选的话呢，我应该会选择干的哦。虽然这个泡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小小的麻烦哦，因为必须要把水沥掉嘛，然后呢再把那个酱加进去，稍微拉拉嘞这样子哦。但是呢，因为彼得还是蛮喜欢在饭后来一个气泡水或者是无糖可乐哦，让自己润个喉。那如果喝汤的呢，再喝气泡水，感觉就有点点不搭哦。所以呢，我还是喜欢吃干的。听众朋友，今天中午如果让你开个泡面哦，哎，今天开绿灯，你会选择汤的还是干的呢？子题的部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浮出水面来留言。严明南说陈百潭的祝福哦，那张鼎硕呢蔡健雅的陌生人，我不恨你了哦，甚至真心希望你能够祝福，讲的是歌词的部分，感谢你的补充。许文强施文斌再会啦新马一波伟内郎，梁晨轩哦，这个是上个周末的寿星哦，这个补一个生日快乐给你哦。这个晨轩呢还非常可爱哦，私底下赖彼得说上次呢我生日的时候我送他咖啡，所以呢他也希望他生日可以送祝福给我哦，这个感谢陈轩的咖啡。你说呢彰化呢到现在呢还是时大时雨，其实呢中间的雨都没有停过。那讲到生日哦，今天也是谢耿杰的生日，来送上寿星的点播刘若英的成全，这首歌呢要送给耿杰，祝福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咯。

好，陈佳农呢，讲到分手之后的祝福，你想到的是 Hebe 田馥甄的你啊还是要幸福、哦、这个歌。徐子涵跟胡志伟、哦、都是听歌帮个大楼、哦、胡志伟也说下雨也是要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在雨中当中呢开车、哦、或者是走路的朋友，彼得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注意交通上面的安全、哦、欧俊成呢蟑螂合唱团的分手、哦、南部人呢真的很想跟大雨、哦、说声分手说声再见、哦、这个短期之内不要再来了，对不对？钟明安呢、啊、这个钟明安大哥还是非常认真写今天的考卷、哦、梁静茹可惜不是你会呼吸的痛、刘若英的后来很爱很爱你，还有蔡依林的假装跟妥协之类等等等等的、哦、都是分手之后带有祝福的歌。那 U 中立呢五月天的温柔，台中今天的雨势呢依然是一阵一阵的、哦、真的也希望赶快晴天、啊、快要发霉了。钟廖、哦、这位听众朋友，你说凤飞飞的祝你幸福有算吗？可以。欧俊麟呢只是想要点阿令的有一种悲伤，歌曲当中有表达、哦、深情传达即便分开没有办法同行依然希望对方安好的执着。这个阶段呢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李圣杰的你们要幸福、哦、这个分手不但送上祝福还希望对方要天长地久，哇，这根本是圣人等级的分手祝福，是不是？

好，黄子伦呢要点妹姐的解脱，莺莺加盖的是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刘安修呢说叶启田大哥的爱你袂丢就你幸福，刚好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了。王一婷说如果台语的话呢，一定要点这一首近期听到的超好听的作品，丽小花的踢丢杯羹。那陈大毛陈小春的一定要幸福也是祝福对方的一首歌。晴天也说 Hebe 田馥甄的还是要幸福，有的这个歌呢稍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已经有播了啊。晴天说五月天的温柔，邱玉梅还有阿莫在线上呢都是听歌帮盖夜夜夜爷爷潘玉文的无人知晓的浪漫，哇这个昵称也是蛮考验主持人的口条跟发音的这个夜爷爷。好，杨荣春 Hebe 田馥甄的还是要幸福，有这个歌呢刚才有播了，陈明德说梁静茹的分手快乐我也播了，欧虎想要点的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将深沉的思念转为淡然的祝福，期待未来重逢的时候呢能够云淡风轻的问候。那除了分手之后的祝福，听众朋友今天中午如果让你可以吃泡面开绿灯，你想要选择汤的还是要选择干的，这个是今天彼得加盖的子题，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8月25号的 Live Po 文，在空中我们来听歌帮个大楼。这个阶段呢来送上的是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区当中的点播，阿令的好朋友的祝福。

其实有时候泡面要吃汤的还是要吃干的，也是看心情跟当下的一个状态、哦、如果今天外面很热的话呢，应该会想要吃干的，但如果外面下着雨凉凉的天气、哦、就是想要喝一点点汤汤水水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想要喝汤的。所以呢彼得才问、哦、此时此刻的你中午想要吃泡面，你会点汤的还是干的呢？周安静喜欢汤的、啊、庄小新也喜欢汤的、啊、觉得这样子才会饱，是不是？宜轩也说汤的、啊、今天的寿星呢耿杰是干的、啊、分享刚刚好煮好的泡面，哇，里面料真的超多的、啊、Vicky Young 喜欢干的，刘安修说汤的比较好吃，那也可以加入一些菜、哦、一起泡、哦、再加上一杯冰牛奶、哦、这个是你个人的习惯，觉得超赞。亚曼诺雨天喜欢吃汤的、哦、然后再加一盘卤味拼盘，哇，泡面加卤味拼盘会不会太幸福了一点、啊、赖昌颖呢汤的才不会这么干、哦、确实有的时候那个自己弄的那个比如说维力炸酱面会弄得比较干一点点，尤其是 再加上酱料之后，所以呢彼得通常会再加上一点点的水。魏荣志呢喜欢汤的、哦、阿 Q 桶面的蒜香蒸肉面，哇，直接喜欢的品项都打出来了，是不是？杨林轩说雨天当然是汤的啦。吴小冠，天气凉凉的来碗热乎乎的汤面才会觉得幸福、哦、蔡守文也喜欢汤的，张麒麟也会选择汤的，赖安迪、哦、汤的，坤辉倩喜欢干的，但如果下雨天或天气冷的话呢就会想喝汤的，所以彼得才加了一个前提在前面，此时此刻的你啊，如果可以吃泡面的话，你要汤的还是干的呢？彼得的粉专今天8月25号的 live po 文继续等待大家留言哦，一样希望今天在线上可以突破到500大楼以上。来，这个阶段呢还是要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哦、这个任贤齐的好聚好散啊。你说

0: 生活中有非常多烦闷的事情吗？快转到城市广播网听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周慧。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41，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收听我们今天城市in-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礼拜二空中要来募集到的是分手之后呢对对方送上祝福的一首歌曲，以及在线上呢彼得要问一下大家，此时此刻如果你可以选择吃泡面的话，你要吃汤的还是干的呢？好像吃汤的的朋友比较多一点点，对不对？哦，不是多一点点，可能多很多哦。李浩群呢，泡面喜欢汤的。那点歌的部分呢，好心分手、李碧华的分手，还有南台湾小姑娘的爱情脆啦等等，都是你今天在线上呢想要听到的歌曲。曾志豪想要听阿令的好朋友的祝福，有这个歌呢，上个阶段我们已经有播了。IV 后也说 Hebe 田馥甄的还是要幸福，这个歌呢也是有播了哦。那乌尔德呢，听歌帮盖。张春茂大哥则是想要点播梁静茹的《分手快乐》。亚曼诺哈刚刚出门取餐，台南的北区呢也持续的在下雨当中，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龙玉志气、陈百潭的祝福，以及星辉亮、黄以麟的《不如卖血塞》。陈晓东的这首歌曲叫做《比我幸福》。

成全你的。讲到如果两个人分手的原因呢，说到底就是三个字，不爱了，非常非常的简单。记得彼得在跟前任分手的时候呢，他给我的理由是我们错过了彼此最爱的时刻，就是呢他很爱我，他需要我的时候呢我没那么爱他，当我后来想要挽回他就没那么爱我了，所以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味道。那那个时候呢自己年纪小，这个反复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结果呢是彼得以前高中喜欢的那个女生，她以女性的角度告诉我，其实呢就是不爱你了嘛，所以什么理由都会有，什么理由有的没有的理由都有，这说到底就是不爱你了嘛，所以真的就不用再想这么多了哦。哇，没有想到呢还被高中喜欢的那个女生，后来没有在一起的对象给疗愈了，给安慰到了，这个过程呢也是蛮奇妙的，这句话呢到现在，变成我一直去 安慰失恋的人的这个金句，说到底就是不爱了。那到底不爱了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不要去追究了，去追究了之后又怎么样呢？知道了那个原因又挽回不了，只会让自己更痛苦而已。所以呢我们还是选择放手吧，但是呢这个过程我知道不容易，这个需要经验值的累积。那如果需要经验值的累积，是不是要代表要一直失恋呢？好像也不要祝福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值比较好，所以呢爱情的这个学分呢说到底，真的怎么修都没有那个毕业的一天啊，非常非常的艰深。 Michelle Lee 呢来邦盖大楼，这个工作前往高雄当中，雨真的下得好大，还有 路上呢还有彼得的节目可以听，甘霞莉啊，雨天的泡面呢一定要吃汤的，小的时候呢爸爸带你们去泡温泉或者是游泳，在结束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个吃泡面的仪式感，然后满足的回家，真的是这样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去游泳池里面游完泳，通常很饿嘛，这个活动量很大，所以一定要来一碗泡面。那个时候记得吃的都是那个红烧牛肉面，统一的吧，或者是阿 Q，这个也是非常有回忆的东西。张麒麟想要点的是张远的嘉宾，也帮盖五百大楼。 Cindy Lee 说刘若英的后来，还有茄子蛋的歌爱你几拜。应该关

好，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品冠所演唱的《最佳前任》。那欧印呢，会喜欢泡汤的泡面哦，但是呢，本身不喝汤，只吃面哦，喜欢那个吃面沾着汤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许婷婷呢，吴安点一首范逸臣的《放生》哦，彭小新想要点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那玛莎拉蒂呢，说蟑螂 Epis 合唱团的《分手》，以及黄义刚呢，说伍佰老师的《我会好好的》。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来摆上的是华莎的这首《Goodbye》，是不是很适合当我们今天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曲呢？

三立三听歌帮个大楼哦，真的要提醒现在在外面的朋友呢，行车注意安全哦，因为南部呢又开始在下大雨了，到底何时能够停歇呢？哦，希望呢下半天能够好一点，好不好？蔡琳呢说台南的归人哦依然在下雨当中帮盖尾楼，那赵福芬呢想要点的是薛之谦的演员。何光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赖苍蝇加盖最后的500大楼，感谢你。

好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想把它做成芭乐汁。
1: 好，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最后的两首歌，在维利安的芭乐歌之后呢，再来要听到的是卢广仲的成名之作《早安晨之美》。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好的，下午的2:01，夏薇啊，正常上线，没有停班课的感觉，其实很好的，因为呢，那种假都不是人家想放的那种假，你要面对未来的灾损，真的其实非常的伤心、辛苦、疲累的。但对，会挺过去的，一样非常平安健康的，一起来上线吧，3个小时，城市舒服嘞。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4: 天天加油累 FB， 这第六天超给力。
5: 欸，有地动呢，赶紧来走啦！
6: 免紧张，免紧张，咱马上菜拄着拍落来，安好稳了条的动作，咪伫个桌仔脚，也是讲壁杆吼，保护咱的头，阿妈棍片片着伤。
5: 哦，好佳哉，结束啊！
6: 放心啦，地动来啊，冷静应对就对啊。
7: 拄着地动的时阵，唔免惊，应该马上着菜拄拍落来，安好稳好条的动作，片片去有落落来物件，含伤才会当确保自身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9: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心意；
10: 一粒飘浆，一份品质保障。
9: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浆。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10: 台湾土豆飘浆，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9: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带的影响，南台湾呢连日好雨不断，那让我想到了以前啊，我们都会说什么遇水则发，有没有？这是一个就是转念的一个祝福，但是如果 always 都是在好雨不断，其实那个灾情呢会让人很伤心的。这几天呢我相信不管是南台湾还是中部北部，有可能都是有那种及时的强大雨，不过呢南台湾真的是这个雨水是用灌的，好雨不断，然后就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一个灾情哦，积水淹水都很严重。比如说像高雄出现多个天坑，据说呢北高雄沿海行政区呢淹水，而且是水深及腰的，那么一直不断的清理都清理不完，直呼呢这是近八年来最惨。也让我想到那台南去年，哇塞，整个屋顶都没了，长辈都没有地方可以住哦。那呢也很震惊的，像是台南的国定古迹，有没有？这东门城，整个呢就是那个侧墙崩塌。那据说呢，积水淹水的地方呢，还有像是这个也是古迹，像安平古堡，还有这个树屋、义载京城，都有积水严重。在这个屏东也是哦，好像有这个堤防溃堤哦，大水淹进了村庄。参考一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是到昨天呢晚上六点钟为止哦，因为这样子的连日豪雨呢，全台有一人死亡，四人失踪，155人受伤。那呢像是高雄屏东山区哦，到今天下午两点钟是达到停课停班的一个标准了。那停课停班的一个消息呢，都以当地这个政府所公告，还有呢人事行政局所公告为主哦。另外呢看到是呢屏东县也宣布了在这个两个地区中午12点钟开始停班课，像是屏东的方山乡及林边乡镇安村也希望大家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气象的相关报道。那另外还有特别出路的时候呢要注意行车安全。

好，大雨还没有关心，我还要注意一下沙德尔台风的这个最新消息哦。那目前呢，逐渐逼近台湾呢。这中央气象署呢也针对了这15县市发布了好大雨特报啊。那像是南台湾更是要注意，台南、高雄、屏东局部大雨跟豪雨啊。那虽然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呢已经有原本强烈的台风减弱成为中度台风啊，但是呢，它的这个方向呢，逐渐是转这个西南西移动哦，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会是变成中度台风或是轻度台风。预计呢，在明天8月26号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呢，看情形是不是会发布陆警呢，还是要看一下它最新的一个动态还有减弱的情形哦。台风的消息呢也提供给大家，务必这是近几天密切的来注意一下。防台准备也先做好。

0: 松。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壢两大展区，汇聚白组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

0: 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巡回全市29个行政区，连续10周办理电影放映活动。今年精选了21部热门动画电影，全数免费入场。接下来8月23号将在大甲中正纪念馆播放奥斯卡得奖电影《喵的奇幻漂流》，8月28号将在厚纵高中体育馆播放充满童年回忆的《蓝色小精灵》大电影，以及闭幕场8月29号将在南屯圆满户外剧场播出商业票房大片《寻龙高手》真人版，更将会抽出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还有平板电脑等等大奖。各巡回场次也准备了多项好礼，邀请大家抓住暑假尾巴，共度愉快夜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区广告。
3: 城市小关心，
4: 下雨的时候那种湿哒哒的感觉真的让人很不舒服哎。你如果在雨天要骑车出门的话，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机车的车体比较小，在路上有它的危险性，雨天的视线会变得更差。除了要提高警觉之外，你还要放慢机车的车速，尽量避开水沟盖还有坑洞，还有路上的标线，这些啊都是容易让人滑倒的陷阱哦。重点是要提醒你在下雨天骑车的时候要更加的小心，要注意轮胎的胎纹够不够深，太浅的话很容易会造成打滑的情形。雨衣也建议可以穿着两节式的，这样可以减少衣裤被弄湿的机会哦。
5: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的，先聊下午的2:25，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喽，北部地区定在901，中部92.9，南部971。要谢谢我的微粉，今天早上还在那边说，哎，我有没有顺利的、安全的这个上班哈？因为呢，昨天我就是发文，然后就是说感叹着屋漏偏逢连夜雨哈。那个，对，就是电台哈，电台所处的这个大楼又引起了一个火警哦，是在24楼，那电台呢是在20楼，所以呢那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微粉就叮叮咚咚的提醒我，就是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应该是昨天晚上6点钟发生的，那消防车哦，警消呢很快的哦，就是控制住，大概是10几20分钟扑灭。今天呢，这个电梯啊都是有所管制的，没有那么的顺畅，所以呢人潮排队非常非常的长，好是等待的感觉是非常折磨的。但所幸没有任何的一个伤亡哦。然后问了一下管理室的这个大哥说，哎，昨天因为台南就是好大雨嘛。就是因此呢有宣布停班课，停班课怎么会就是又发生火警了？他说现在好像还没有知道真正的原因，但是猜测好像是因为连日的这个大雨哦，所以呢这个办公室里头有渗水，那水呢就跟那个电线啊电啊可能就是擦枪走火起来，就引起了这个电线走火，这个、引起了一个火警。你看看水火无情，各方面的注意安全都要特别的注意小心，我们很 OK， 对，一切都没有波及到，所以呢，好，这最重要的真的就是人员平安，好，人好好的，电台也好好的。昨天那边很紧急的联络相关的事情，然后也确认哈，电台的一个讯号呢是这个正常的状况，真的很感恩微粉第二次的这个关心还有问候。有 Safe， 我除了在好大雨报平安之外，还要呢，因为这个昨天不小心的一个火警，也是报平安一下。

0: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太太，请放心，我三十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3: 同学，你拜卡哦，卖紧张，阿妈有运动，听起来不要紧啊。
2: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3: 我嘛 OK。
2: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3: 阿妈我嘛可以啦。
0: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城市小关心，
4: 每次下过大雨之后，又闷又潮湿的环境，除了容易导致脚部的皮肤病变之外，湿滑的地面也容易让人家滑倒受伤哦。提醒大家，在清扫雨后的潮湿地面时，穿着蓝白拖或者是夹脚拖是很容易滑倒的，最好可以换一双鞋底塑胶材质比例高一点的鞋款。还有清理积水的话，除了要穿雨鞋，避免双脚直接浸泡在污水里，最好再多套一双棉袜，可以隔离皮肤接触雨鞋的塑胶材质，降低皮肤发炎的机会。另外，豪雨过后会产生积水容器，容易形成登革热病媒蚊滋生源。提醒大家，下雨过后要赶快检查住家内外和周围的环境，做到巡视、倒掉、清除、刷洗，主动清除积水容器这一些病媒蚊滋生源哦。

们接下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推歌了。这几天才是下雨下到发霉哦，必须要好好的来这个转念转好心情哦。所以呢，我就忽然想到我的铁粉微粉小珍迪尔斯，还有推了几个谐音梗。谐音梗呢，其实逗趣的感觉很多，那你也可以从中呢找到一些舒服的乐子。你知道在生活不是那么好过的情况之下呢，而且又刚好还在困扰当中、困境当中，苦中转念很重要，所以干脆来分享比较舒服乐子的推歌《谐音梗之歌》。好了，小珍第二次我们要来看一下他这个 Part 1有三首歌，不晓得你也是不是刚好你曾经听过的谐音梗呢？第一首夏小薇我就没有听过。我有听过这首歌，这首歌非常非常知名，也是阿妹张惠妹的代表作之一。我只知道它有好多 bad， 好像11个是吧？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它有谐音梗的别名，叫做北部 A 白布鞋。OK， 这首歌来自于阿妹第二张专辑，词曲呢是恩师张雨生包办。小珍第二说呢，他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依然是存在他的歌单当中。你们真的有记得这首歌的时候是北部 A 那样子的谐音吗？

塞，我终于记起来了，就是 Bad Boy、欸、真的有像 Bad Boy， 以前不会这样子的联想，因为那个布鞋呢洗得非常非常的清洁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次呢都会刷到手酸，所以呢搞不好下次在刷的时候听这一首歌，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就会变成 Bad Boy 了。第二首谐音梗之歌呢、哦、这真的是很厉害的一首歌，那时候非常非常的轰动，因为很多人哦有可能都会想要空耳之说，就说呢到南部去弄假牙，这个谐音梗呢真的是全球知名嘛，不是就是在台湾的粉丝应该都非常非常清楚这是谁的歌呢？ OK， 就是李弘基的坏女神、哦、他说呢当时看到这个空耳有说到这个到南部弄假牙这篇报道的时候啊，小珍说他说真的是笑翻了他，但严格认真说起来这首歌曲真的挺好听，好听之余呢如果牙齿有什么脆气听啊，还是要弄假牙，搞不好真的都会洗脑洗脑，因为神曲洗脑嘛，真的都会很想说啊，不然去南部弄个假牙好了。

现在这个 K-pop 流行歌曲哦，就很多都因为空耳的关系，可以连接成呢我们这样子听音的感觉，所以都是空耳而来。空耳而来其实还蛮能。

0: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1: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保比，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1: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2: 好有趣的谐音梗之歌，小珍的推歌。哎，这个阿基拉哎，喵文内吉达要走谐音梗，居然是跟英文有关系，而且还是非常可爱的疗愈的水豚君。小米的英文名称叫做 Capybara， Capybara 呢就是卡比巴拉，是不是就很像是这个音很像？为什么不是命运的吉他歌迷有关系？以来被称为花臂巴郎卡令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2: 人生难免遇到困境，但您并不孤单。当家庭因离婚、丧偶、家庭暴力、重大变故等原因面临生活困难时，南投县政府提供特殊境遇家庭扶助，陪伴您一起走过难关。现在申请资格不受性别限制，不只是女性，只要符合资格，男性单亲家庭也可以提出申请。扶助内容包含紧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贴、子女教育补助、儿童托育津贴、伤病医疗补助、法律诉讼补助及创业贷款补助等等，提供家庭最及时的支持照顾，不分性别，扶助没有差别。符合资格的民众请洽询户籍所在地的乡镇市公所，或电洽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让政府陪您一起迎向新的希望。以上为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刚很想说到底防台风、防豪雨，又要防地震。刚有收到这个警报哦 ，OK， 好，地震的这个危机处理还是及时的来提醒我的微粉 Dears 趴下掩护稳住。

0: 由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的云端分享器呢，聊一下韩剧的金句，请回答系列都非常轰动哦，那就是也锁定了哈。我之前呢才刚刚陆续哈，比较晚追，很晚追的《请回答1988》。不过针对呢他所囊括的一些情感啊，这个交流，像是这个友情、亲情、爱情，还有呢你整个人生的一个成长，其实很重点的一个阶段，可能是国高中一直到哈、啊、这个就业哈、啊、等等，它里头的一个剧情走的虽然是韩国啊，但你其实在这个亚洲的感觉都还蛮相近的。不管剧情怎么走，它总是会有一些经典的台词成为你的养分跟成为你的力量。或许呢就像这种青梅竹马，走一走走一走都可以变成呢最好的一个伙伴，可能是情感上连结的伙伴，也可能是工作上伙伴，再不然呢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义气，有没有？好了，下回参考了 Air 读金句编辑群所整理出来的《请回答1988》系列，它的金句呢有分成了像是那种亲情的部分、友情的部分和爱情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聊到的呢 ，OK， 也是呢走。就是家人，家人的感情，之前的那个角色设定比较像是爸爸跟妈妈。好，这里的金句呢，其实他讲的可能是比如说家里的环境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否能够知足常乐，就是最重要的是家人都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也许我们小时候并没有那么的理性跟成熟去懂事，但回过头来想一想，会不会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好，比如说呢，你常常可能会脱口而出类似像这样子的抱怨，没有比我的房间更讨厌更丑陋的地方了。但是讨厌和丑陋的另一种说法可能就是熟悉跟舒适，一起度过漫长的岁月，而我在熟悉不过的东西相处起来却可以感觉到舒服自在，而那才是比如说那个人就才能够真正的了解我，拥抱我跟安抚我。所以呢舒服很重要，有没有？就是在世界上能够守护我的人，相处起来感到自在的那些人，真的没有办法让我不去爱他们。也就是说呢，什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舒服，对不对？就类似这种讨厌跟简陋。所以呢你如果呢就是你算事过境迁吗？还是你已经长大成人，去用一种方式去看待那时候的一个童年记忆，会不会觉得讨厌和丑陋的另一种说法就会变成是熟悉跟舒适？当然就是指家还有指家人，有可能都会是你最彼此熟悉的存在，会打打闹闹，但是呢也有相知相惜相助的时刻，可能这样子的相处模式其实呢就是最舒服自在，而且呢也是最有力量的，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好，那另外呢这一句话一样是走亲情路线的哦。妈妈比起自己更想守护的就是我，有没有？为母则强，有没有？他说有时候呢你小时候看待爸爸妈妈可能都会是觉得超人跟女超人，什么都很强，什么都很棒，绝对没有难得倒他们的事情，这相对论也会变成他们很大的一个负担。其实现在的教育方式好像都可以用理解的，大人可以去呵护小孩，小孩呢可以去理解大人的一些心情跟状况，不可能是时时就是完美的。他说有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妈妈很丢脸，有没有？以前很多的剧情都会说不好意思让爸爸妈妈来接送到门口，都会在很远的一个地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距离的地方放下他来，因为他就是有那种比较的心态，可能比不上其他同学比如说优渥的家庭啊等等之类的。甚至有时候妈妈在杀价的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难堪，不好意思，对不对？他会觉得那时候看待妈妈的角色是什么，觉得妈妈丢脸，觉得妈妈有时候连自尊心都没有，想到呢我都会觉得我自己好生气。但事实上理解之后，你生气的是什么？可能是生气的是你 自己，原来你后来才发现，比起妈妈她自己，她更想守护的那个人就是我。天下父母。

很自然，比如说你可以很自在的，或者是呢率先开口的跟爸爸说，你知道我很爱你吧。这种心其实爸爸听见了，其实也会瞬然的泪崩，那个靠山的感觉，小小的石子，你的暖流暖的心意又会让他松动的，而且也会让他觉得很幸福的啊！不管是对爸爸还是对妈妈，有时候你就找个时间也多多练习你自己吧，爱要说出口，说出口，对爸妈表达出爱意吧。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特益菌，特益菌，山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6: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7: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6: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8: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

0: 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1: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0: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城市小关心。
3: 天气不稳定，下雨天路上常常会湿哒哒的，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您，在下雨天开车的时候要适当降低车速，准备停车的时候最好提前100到200公尺就开始减速，要给后方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反应时间，以免造成追撞。而且不要跟车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尤其在超越大型车辆的时候，大车溅起的水花可能会让小车司机看不清楚车子外面的情况，那就更容易发生危险。另外，随着雨量的大小，也应该调整雨刷的刮水速度。那如果车窗起雾的话，还可以利用汽车空调冷风或暖风的功能来除雾。最后，下雨天开车使用刹车的时候，要采取点刹的方式，连续轻踩刹车的踏板，以避免车轮锁死。下雨天开车可千万要小心，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4: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5: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美女野秀，下午的3:25了，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迪尔斯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好，刚刚地震，对，我就忽然冒出了到底，好，谢谢微粉迪尔斯还知道我们电台20楼可能会摇的就是比较有感呢，那适度的关系还是提醒大家要这个趴下掩护稳住。那地震的相关消息呢，应该很多人都是被这个手机哦给先吓到的，对，先提醒的。的确这一起地震呢是3点钟左右发生的，是瑞士规模 5.8 地震哦，这个震央呢是在台东县府东南东方。最大震度呢台东县绿岛4级，那么双北台北跟这个新北震度是1级，那其他呢都可能就是小小的有感一下。好，那有第二次还就是是不是要让夏威放轻松一点点，因为可能哀叹好雨大雨又要迎来台风，他就说刚刚有听到很好听的阿格拉的那个喵问的吉他有没有，就是那什么皮卡皮卡丘不是啦，是水豚君嘛。然后呢他说很好听，他差点以为呢被盖台了。没有哦，我们的内容非常的多元哦，没有被盖台这件事情哦。好，持续的来锁定。再来看几则重要的消息。首先呢看到的是 ,OK, 好，立法院呢针对了一些法条有做修正哦，比如说呢这今天三读通过的是卫福部他的组织呢再造启动相关的条文修正草案呢，其中删除了像是社会及家庭属及业务，增设了有大家呢比较关注的或者是需要的一些资源，比如说是儿少及家庭支持属，还有呢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属，那另外也增设了有2个行政法人单位哦。好，接着呢是健康问题，好，一样哦，就是那个高峰期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小心齁，各种的流行病症哦。那疾管署呢说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也提供了长者跟幼儿等高风险族群更周全的一个保护。所以呢今年度这一年度的这个公费流感疫苗总计要采购705万150剂哦。那这当然有包含了像是标准型流感疫苗还有的免疫加强型哦。这算起来应该是历年采购量第一次有超过700万剂哦，那是希望提供民众呢有不同制程的这个疫苗来接种，同时也特别呼吁高风险对象应该要同时接种2款疫苗。之前呢就是有说那个左流右心还记得吧，左手接种流感疫苗，右手呢可以呢打这个 COVID 新冠疫苗哈，这方面的资讯呢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哈，保护好自己也就保护好其他重要的人。另外据说还有这所谓的一个健康币，就是鼓励大家养成保健习惯，预计今年10月份，今年是好多好多币哦，那其实都还蛮好使用的。好，那这一次呢要聊到是健康币政策，从今年10月份开始上路啊，那他同时也把这个新冠及流感疫苗等预防接种项目纳入奖励，好，就是鼓励健康行为，凡是18岁以上民众接种这个新冠或流感疫苗，不管呢是公费还是自费都可以获得健康币。那这健康币有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呢，这福利呢，他说也许呢到时候公告，因为是今年10月才会正式上路，你就可以去参考一下公告，可能配合相关政策的超商啊或者是超市有机会来兑换健康好礼。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国旅补助的部分哦，那除了一般的观光署的一个国旅补助啊，比如说其他县市府呢有可能哈自行加码，那包含了从9月到11月份平日住宿的奖助， OK, 如果呢你入住参与活动的旅宿离岛地区连住2晚哦，这可能会折扣折价2500元，一般地区呢是2个晚上是2000元，那么现在加码的部分呢可能是到台东，之前我记得好像是花莲有加码，现在呢台东有加码，台东县府呢加码，就是如果 你住2晚拿满平日住宿奖助之后，第3晚再给你折抵哦。一般地区呢1200元，离岛是1500元，而且你可能会觉得说是平日啊，这个呢台东县府的折抵的假日也可以适用，所以呢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可能最高可以领到4000元，这方面
方面的讯息呢，如果你有计划去花东啊，哦，这个加码的部分呢，其实可以把它算起来，哦，真的是比较精省又划算的。好，那另外呢要抢票了，之后好像会有中秋连假，对不对？那还有教师节连假，九月份的中秋教师四天连假，高铁有宣布了规划六天的疏运哦，会加开班次。那么疏运期间各车次呢，从8月27号，就是在隔两天，应该是礼拜四吧。好，8月27号礼拜四的凌晨0点开始开放购票，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子抢票的相关细节。阿赫，台语耶，没有转台，没有盖台，对，是我播的，是我播的，是我播的。角头老大，王世贤的歌。

0: 城市小关心。
1: 瞬间或持续性的豪雨常常引发淹水、泄洪，还有河川暴涨，所以掌握在地的即时水利资讯非常的重要。除了可以上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观看最新的情形之外，也可以利用经济部的即时水情手机 APP 随时关注淹水动态。如果居住位置比较低而发生积水的情形时，也要赶快阻绝水源持续进入家中，例如堆沙袋、大门口放挡水板等等。那么容易淹水的地区也可以配置小型的抽水马达，一旦室外的积水淹进屋内，一定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并且呢等待救援。但如果积水持续上涨，就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救生器材逃生，比方说门板等等，或者是能够漂浮的材料来逃出室外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各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蜘蛛人重生日》上映之后呢，票房持续的狂飙，真的太强了。因为昨天截止呢，全台的票房累积已经是突破了4.9亿元，这个呢就是说距离新台币5亿元大关仅一步之遥。近月来呢，即将要刷新这个索尼影业在台湾影史上的一个票房记录哦，那也超乎了他自己哦，就是2021年《蜘蛛人：无家日》所缔造的4.9亿元的成绩，预计呢将会正式的登上《蜘蛛人》系列台湾影史票房冠军宝座。好，再看到呢，金奖得主 Sam Smith 他推出了全新专辑，叫做《深邃眼眸》。这个感觉呢非常非常的甜蜜，为什么？因为他专辑是以未婚夫深邃的眼睛来回名的。而另外一个很酷的是呢，他们最新的这个一个主打哦，这个Constant Companion 是以两个人的感情哦，而且还是要比你当做那个亡命鸳鸯，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坏事要逃命亡命哦，它就是象征着情感，一起走过风风雨雨，并肩对抗全世界的感受。它金奖加持，因为它的生涯累计超过570亿串流天量，拿下了像是奥斯卡、金球奖、格莱美奖、全英奖的音乐肯定。那山姆·史密斯呢，他说这一次的新专辑呢，就是比以往更贴近真实的自己，而且他也对于呢如何在作品当中去诠释展现脆弱有了比较不太一样的想法。他说呢，展现这个脆弱不仅仅就是你一定要揭开伤痛，要毫不保留的表达，然后他说其实这里头还可以灌注着浪漫跟爱，然后要敞开着自己。好，在现在的世界当中呢，能够以很真诚坦率的姿态唱出很酷的爱之歌，他觉得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韩国人气女团 The Suffering 他们11月份要再度来台湾，14号、15号1连2天是登上了林口体育馆要来开唱，那也已经要准备抢票了，因为也公布了票价、座位图还有所谓的粉丝福利哦。再来看到的好久不见的欧弟欧汉生，当然呢他这个主持的这个成绩一直都有印象当中，但这一次呢是他相隔12年再度回到歌手身份，还有推出新的单曲《如霞》，我们待会来听哦。这首歌呢也还有在这一次再回到歌手初级呢，其实就回顾了他以前男团解散发个人专辑到后来回归家庭，他说这算是当你完成一步一脚印人生的阶段，虽然有这个音乐的梦想，但始终好像还没有继续的完成，直到近年才重新找回了唱歌的渴望。那谈到这首新歌呢，他说其实就是讲一段不需要完成的感情，然后也有碰触到男人的一个视角，就是不太轻易展现的脆弱面。怎么那么巧，今天都讲到要很真诚坦率的讲到脆弱面，其实呢再怎么坚强的人都是会脆弱的。好了，再聊到这女团是怪星 Boom， 他们推出新专辑怪星电影院，是由老板强而有力的五月天阿信来指导新歌的 MV， 而且呢看到他们就是一样非常的精彩，包含了他们自己有 solo 的片段哦。那么以全新的造型来亮相，他们说呢在音乐上呢做了很多的努力，期待呢把最好的献给大家。我昨天就是边辛劳当那个打扫阿姨呢，后来呢看了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哇，有哭，然后会觉得孙淑妹怎么那么可爱。好了，聊到2026潮台北，这个已经呢这个登场的部分会一直进行到9月6号，其中呢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所主办的这个 JJ Asia 亚洲音乐节8月29号、30号在北流园区举行，很大的阵仗，是邀约了超过80组海内外音乐人7大舞台演出， 那其中呢，你也可以看到呢，现在是话题人物，大家都非常期待他，这台版的 Jenny 有没有？台金曲台语歌后孙淑美，还有呢，哦，这个也是很可爱的潇洒波，自称潇洒波，但是他我觉得他非常的坦率、坦诚又很可爱的李竹馨加入阵容，这两个人都是第一次登上这个 Generation 的舞台了，也要以不同音乐风格展现了台语音乐的多元面貌，铁定好听又好看的。好了，接下来呢，聊到男人的脆弱面，从这个欧汉声的新歌出发吧，听一下他的这一首新的单曲《如想》。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珊珊，你最近擦什么保养品啊？怎么那么白，变得好美哦。
3: 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哎，你也变白啦！
2: 哇，我们都变得好美哟、哦！
4: 近年来，气候变迁导致珊瑚白化越来越严重，全球珊瑚礁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台湾过去曾有珊瑚王国的美誉，如今各地珊瑚礁长期浸泡在摄氏30度的海水里，惨遭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白化。
5: 地球从你我做起，提醒您，乳液、化妆品、防晒乳都会导致珊瑚白化，每个人做到一点点微量的影响，加总起来就是很大的力量。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关心地球。
6: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7: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8: 哈哈哈！哎，我有耶！
1: 阿布，我得中啊！
6: 哇，中有印尼等多哎！
5: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7: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6: 好糖，
1: 喝听，
8: 真的很好听哦。
9: 好了，待会4点钟过后要来互动聊一下被误会这件事情，你的想法无感无所谓无言随便啦。但最重要的是呢，你有没有曾经被误会过？然后将心比心，换个角色，换个立场，会不会你曾经也误会别人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进入到我们四点钟过后的互动时间，来聊一下被误会这件事情哦。这听说呢，现在的人很多，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在乎哈这个被误会这件事情哦。不晓得是真的是刻意的，还是说呢没差啦。所谓的 MZ 世代，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无感，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无感或无所谓。资深世代则是已经无言哦，随便啦，吼一气啊之类的。你会不会好奇什么是 MZ 世代哦？现在是讲到这种流行语啊，就是其实它统称就是当前的年轻世代，虽然它有结合了像是千禧世代跟这个 Z 世代，那每个世代都不太一样，因为整个大环境的一个改变。那当然你可能会说 MZ 世代的一个特征跟文化呢，自然就是数位化、就是那种网络、智慧型、就是什么社群媒体之类的。那如果真的论起年纪，大概它抓的 range 也还蛮广的，14岁到45岁之间。 OK， 他可能会觉得没有意识啊，无所谓啊，根本就没有感受力，或者是呢不曾被教育到要约束到这一块。好，那显得呢就是也许你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礼貌，或者是会觉得非常的轻松，好轻松，然后呢非常的潇洒。好，那资深世代，你知道我用资深这两个字你就知道，我本来想说古早人，也不到古早人，就传统世代。资深世代有可能你就会觉得反正说了可能只是一个表态但要尊重，然后有可能也已经说到就不要再说了，无言或者好青菜啦。好，那如图示哦，今天夏威引用了网络企业精英的图示，他就编辑群就有列举出来这四个举动常常被误会。我觉得我的切入点是呢，你铁定你会觉得你常常被误会，但你有没有可能去想，不是委屈只有你一个人吞你被误会，那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话，是不是也有这个机会，其实你也已经就是打别人的分数，也误会别人了，只是别人有没有说，或者是说了你不相信之类的。 OK， 反正就是可以来理解来那个沟通一下下。OK， 四个举动其实常常被误会是什么呢？包含了已读不回、开会很少发言、拒绝临时加的任务，还有说我再想想看。已读不回，我们之前的互动也常常回首，对不对？我以前非常的讨厌已读不回，因为觉得超级没礼貌的。但是不是呢？好，也有这样子的状况产生，可以让你稍微的释怀，或者是去理解呢？不代表不在乎，可能只是还没有想好怎么回。OK， 开会很少发言，也不代表是没想法啊，但有可能是马后炮，然后有可能要去察言观色，去看一下是不是有更好的时机再去做这个反应等等。 OK， 拒绝临时加的任务，也不代表你这个人很机车、很难搞、不配合，有可能你要就是要前后去抓一下你正在进行的东西，好，是不是必须要先保持到它的稳定还有进度，或者是原本的一个品质承诺呢，好，会不会有所影响，必须要慎加思考的，而不是就是 no OK， 还有呢说我再想想，好，也是雷同的感觉，不代表是拒绝，好，有可能就是要认真的去对照一下，看一下自己的行程、自己的节奏是不是会耽误，哈，也是因为很认真，所以呢，他才不会随口答应，是不是？现在的理解跟以前的理解有可能会截然不同哦。那就如图示这四个举动，你来说说，哈，这四个举动当中，你是不是曾经就被误会了？或者呢，你去想一下啊，我好像因为这样子而去误会别人了，然后你现在的心情呢，是否已经认同或习惯你被误会就无言无感了，不需哈哈什么都不必说之类的呢，就这样子吧。好，夏小薇，我是否曾经有被误会的举动呢？有，包含了呢，我觉得 有一些些公开的场合在讨论，开会的时候很少发言，也许呢是正式的开会，有可能是读书会或是电影会等等，我真的觉得不代表没想法，只是在想说是不是很适合提出来，或者应该要怎么样去表达才不会被人反感啊，或者是激烈等等，虽然极少发言的几率，但是真的是准备好了就会发言，所以也不就会被误会说我是就是都例行好都没有想法。再来呢，被误会的呢有可能就是拒绝临时加的任务，真的不是不配合，有可能对方不知道你现在的一个状况，你可能多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已经 ABCD 条路好，你都已经有工作在做了，但是对方不竟然全然的知道你的工作安排跟工作进度以及工作量，当你呢觉得说好像没有办法再去多做什么，因为会影响到其他事情，必须要有通盘的把握说，哎，我 hold 得住，我扛得起来，或者是呢这个如果一下去的话，可能你的私人时间会被打断，好，那没有办法处理，然后或者是原先做的事情可能没有办法保持你原想要有这个品质，可能你没有再去做详加说明的话，就真的会被误会哦。那同样的，你是否曾经误会别人的举动？有的，我也是觉得哦，原来包含了已读不回，才知道说对方有可能还没有想好要怎么样去跟你解释或说明，也许他正在忙，或者呢他必须要想说，哎，这复杂的事情要怎么简单的告诉你，然后你就生气了。我说我啦，我就会说哦，居然已读不回，然后再来呢还有说我再就是我再想想这件事情，有时候就是会那种玻璃心，有没有玻璃心，就是给他一瞬间我再想想就觉得啊，完蛋了，他就是不要，他就是不肯，他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很伤心，不如你所预料的。但你现在知道了吧，每个人都有他为难的或者是安排的先后顺序，也许他要很认真，而且他又不想要让你失望，或者呢他必须要做到他自己的招牌的品质跟分量，然后你就误会别人说好算了，哼。以前呢我觉得这种比例蛮高的，现在觉得还好，就要去适时的给予空间，这个空间呢其实是给别人也是给自己，你必须要有所分寸的空间。但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很单纯的做标题式的我再想想，现在不能配合，然后你没有其他后续的说明，比如说我现在的工作我要稍微的整理一下，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也许好像这样子更周全，会让人家更加的知道这些讯息，哦，原来是这方面的考量，只是我没有办法帮你想到啊。如果你只是真的很简短扼要句点王，有没有，我不可以，再见，现在不行，下次也不行，等等之类，你就比较容易误会。然后还有被误会，我现在是否已经认同或习惯被误会就无言无感了呢？小事情可以，小事情我觉得哎无所谓啊，或者这个人是张三李四甲乙丙丁 Who cares。 如果是认真看待的人事物，我还是会去做简短的说明。待会来听一下咯，听一下你们觉得曾经被误会的举动有这四个当中哪几个，然后曾经误会别人的举动会因为别人的哪几个举动你就误会别人的 Oops。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2: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2: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3: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4: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5: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4: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6: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耶。
8: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7: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8: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7: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8: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9: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8: 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咯。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9: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11: 如图示哦，这引用了这个网络企业精英所聊到这四个举动，其实我觉得真的还蛮常被误会的，或者是你误会别人了。刚好借此呢，来这个重新的洗牌一下，整理一下。下次呢，有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叮咚叮咚，给予空间。就像我刚刚说的，给予空间，不仅仅是给别人，也是给你自己哦。就是不用太玻璃心的，或者是太片面式的、片段式的。然后就去误会别人，搞不好呢还不错的一个情感就会打坏了。那你曾经被误会过什么举动呢？好，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举动去误会别人了？现在对于被误会这件事情哦，就完全的认同，无感，无所谓啦，好，随便啦。陈梅说呢，曾经被误会的举动就是已读不回。其实齁，就是真的你要知道他的习惯，或者他曾经有告诉你他的习惯是什么。手机常常关静音，有时候忘了解除哦，就是连读都没有，更不要说就是特别的是针对你忘记回复了吗？当然不是。而且因为已读不回，是不是也曾经误会过别人？那有时候我们都会忘记将心比心，对不对？觉得说我可以但你不可以，我可以别人不可以。那殊不知呢，其实这样子整理之后，你才会觉得就像我说的，给予的空间，我会不会太早下定论了？我是不是应该再叮咚一次、叮咚两次，去正确的或提醒他？也许真的，你知道现在很多人的这个事情很多很杂，而且很多很杂，你被打乱你前一秒想做的事情，你可能要花了一些时间才能够拉回来。我自己就觉得才一转身，到底要拿什么进播音室我都忘记了。到底是要拿哪一个资料，就是有时候会忘记，就说变成来来 Kiki 走了好多次出出入入的播音间，然后我们家狮子园可能会觉得 again 你又，我就说对对。就会变成你看久了就很有默契了，对不对？所以你也曾经会误会过别人。那至于呢，是不是认同已经无感无所谓了呢？陈梅说，被误会的当下其实心情铁定会有起伏的，一定不好受。但有时候你好像经历过太急着解释，因为当下的气氛是很紧张的，或者呢是已经很不愉快了，有时候会越描越黑啊，也许会让这个误会更加深。所以他学到的经验是什么呢？不必要当下立马立即去太急着解释，有可能缓一下吧，气氛缓缓，喝口茶， 喝杯咖啡，好，然后呢你可以稍微的沉淀，然后用你的比较平静下来的心情跟那个语气去组合细述你的文字跟说法，这样子可能就会比较达到效果，也会比较恰当的。好，怡萱说呢，曾经有被误会的，是的，然后呢误会什么呢，也是已读不回这件事情，甚至已读不回哦，包含了你可能就这样子被误会，也有可能就是你这样子误会别人的。好，对于误会是不是就是现在已经是无言无感了呢，他说没有办法哦，

音梗啊，有没有？好，我们就玩的谐音梗。如果把它当成歌曲推歌，你就觉得好可爱，好好笑。但有可能在社群软体，你在互动的时候，谐音梗一字之差等等，有可能会引起误会。那倒不如呢，就是再去 check 一下，再去做确认一下，你确定你是这个意思吗？好，这样讲清楚呢，可能就不会觉得很讨厌，不会有太多的误会了。蔡琳说呢，曾经被误会的状态也是已读不回。哇塞，已读不回真的是大宗。尤其哦，就现代人可能都是比较关静音跟震动，有没有？因为都不想要去，就是礼貌的意识到不想要去打扰别人，可能是在办公环境、公共场域、车厢、大众运输，所以就关静音。但呢，我自己本身就没有习惯去把它给开声音了，除非真的是要去做一些确认，好，才会去很清楚的看那个声音。不然基本上我也几乎都是关静音。关静音你没有开扩音的话，那个有时候你震动可能也没有那么大力，也许你只是一下子离开你的座位，自然或者是在包包里头有很多的杂物。像上个礼拜我朋友打电话给我，我那时候也没有接到电话。为什么？因为他听到消息说我们住家那一栋楼有火警。最近呢真的是水火的困扰很恐怖很危险哦。就是我们住家大楼那边有火警，他很紧张要打电话给我确认我的安全哦。也因为这样子见证友情觉得好感动哦。就会知道你是不是有危险需要帮忙，要确认你安全与否。哎，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包包呢很多东西，很大的包包，但是也是海底捞针，里头放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有时候电话一压着震动也没有那么的明显，我就错失了电话。回拨之后才见证了我们的友情的可贵。好，就是因为已读不回，忘了开扩音，没有接到电话就被误会了，对不对？那事实上呢，也因为这样子也常常去误会别人。对于误会呢，哦，蔡琳说他真的已经是被误会到一种无感了，算了，无言，无所谓，日久见人心。每个人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果香迷人，风味独特，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
2: 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3: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4: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的不错呢。
3: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4: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看好价呢。
3: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4: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V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3: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台中市政府9月4日将于四里活动中心办理北屯区联合征才。邀请同赏宴、姚虹系统科技、菊燕胡同等6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活动详阅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527-1812丰原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城市小关心。
8: 下雨过后啊，空气中好像都会有一股刺鼻的霉味，家里的衣柜桌椅也特别容易长出小绿斑。为了要减少发霉的现象啊，要尽量保持室内的干燥，除了可以使用除湿机、冷气机还有化学除湿机之外，木炭啦、竹炭、洗衣粉还有粉笔等等的也都是非常好用的经济环保除湿小物呢。另外也要提醒您，空气如果过于潮湿，容易引发呼吸道、骨关节、肠胃道、心血管还有精神方面等疾病哦。城市广播网提醒您，不要让天气影响你的心情跟健康。另外有时间的话，赶快去看看鞋柜深处的那双鞋有没有发霉吧。
9: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FM92.9，大家好，我是黄飞。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你曾经被误会什么呢？还有呢，你误会人什么呢？这四个举动都有可能，对不对？那很频繁吗？这个一读不回，还有开会很少发言，再来呢，拒绝临时加的任务，还有说我想想。对于误会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已经非常入境随俗？哎，不是入境随俗，是入境随这个大趋势，无言无所谓无感了呢？好，接着来看一下郑豪，郑豪呢是否有被误会的举动？有啊，然后误会别人的举动呢，就是针对已读不回这件事情哦。OK， 而他的手机，他的说法都一样，已经变成了官方合理的说法。手机都是关静音的，哈、哦，拍谁比较没有办法注意到啊？不然就离开座位，正在忙，忙到不知道该怎么回啊。那针对呢这个无言无感，是不是就是面对误会、被误会这件事情的一个处理方式呢？他说没有哦，没有要无言无感哦，我还是会有起伏的，还是可能会想要说清楚、讲明白的，是吧？好，丽云说呢，曾经有被误会，然后呢也会误会别人哦。最大宗应该就是已读不回，原来已读不回哈、哦，大家开始稍微的重新整理一下，不是不在乎。因为有时候必须要给个时间、就是要想好应该怎么说，然后说出来是这个合理的，然后是可以让对方听得懂的。好，对于误会没有办法认同习惯，就应该是无言无感这件事情，没有大家的资深世代还是想要适时的表达自己的立场，免得呢好像会有一种被觉得理亏跟心虚嘛，齁，这也是一个黑色的标签呢、啊。好，王云很少被误会的，因为呢他都会齁，就是任何的一个状况基本上都想要及时的回复说清楚说明。那另外呢，是不是有误会过别人呢？如果不读不回才会觉得更加的讨厌。已读不回还好，已读不回呢会给出时间，但如果不读不回呢，想说到底是怎样，就会让他的心里的小剧场呢百般的去演很多很多的情节。好，那至于是不是真的就给他无言无感，对于被误会这件事情，他说没有哦，我不会想要去认同被误会，无所谓好了，随便你啦，没有，他会尽可能的也想要解释清楚。好，小珍曾经被误会，就是我在想想这件事情，其实呢我再想想，你就会让人家觉得到底是你想要耍什么心机心眼吗？不愿意吗？还是呢这个困难是真的还没有出现，还是真的太困难，真的是有所困难，不知道怎么一下子不晓得怎么讲这个困难，所以呢还在想想。当然不仅仅是被别人误会，这同理你还是可以延伸，也有可能去误会别人了。至于被误会是什么样的人事物，无关紧要的话呢就放松放松，就说哦没关系，就这样事已至此，有没有，就这样吧。但如果呢他也不想要无言跟无感，就是我会好好讲，讲了呢就是你可以了解，就真的很好，我会好好的讲，好好的解释，至少呢不要留个疙瘩或心结在那里吧。

0: 哎，最近晚上老是睡不好，事情也都记不住，小孩长大陆续离家，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活得真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久。
1: 没食欲，变悲观，甚至不想活，这不是老化，是老年忧郁症的警讯。接受不年轻的事实，放轻松，能走能动，做自己喜爱的事，多么幸福啊！无烦无恼，才是真正好命呢。
2: 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去谈。
3: 哎，好啊，未歹哟。
1: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好的，先聊下午的4:40，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好，不要去误会别人，也不要被误会，才能够舒服自在。待会这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次跟我分享哦，就将心比心来讨论一下不一样的立场，怎样的一个举动会被误会，或你误会别人了。

好，娟娟说呢，曾经被误会的就是我再想想这件事情哦，真的不是马上就是说 no 不代表拒绝，而是呢我真的要想想，有一些事情呢可能要衡量一下它的优先顺序跟它的影响程度，认清看待这件事情，才不那么的随便随口答应再去反悔。而如果呢去误会别人呢，通常就是那种一读不回吧，你到底。好，那至于呢是不是就很随着大时代的一个脉动跟趋势呢，就是无感无所谓被误会这件事情，好的，没有哦，也是要看情况的。如果是有损害性的，包含了一些名誉啊，这个就会很气愤，一定要好好的来讲清楚说明白，不然呢这个谣言止于智者，现在可能你信任的智者没有很多，都是吃瓜的人。如果是一些真的是没有所谓的伤害性，那种芝麻绿豆小事，就觉得哎没关系，就随便啦，吼一气完全无感，或者就没有必要多费唇舌，对吧？世宗说呢，被误会或者是误会别人，很长呢。很长耶，所以呢他不会无言无所谓，他说我都会好好的尽量的澄清，不会掩盖事实，不然的话你知道那种信任度安全感会全部都没有。你知道一旦安全感跟信任度没有的话，真的是很难做人也很难做事。

好，朱梅说呢，曾经有被误会吗？有啊，就是已读不回啊。可是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要说什么，先让我想一下啊，不然我现在很忙。再不然还有一件事情，几率也很高，就是我再想想，不是说完全的就是拒绝，而是我真的是需要，真的就是如我所说的，我再想想，我真的有在想哦。那呢，误会别人什么？你也很容易，因为如果你打电话对方没有接，或者回了一个讯息没有读讯息，都会让你呢自己脑袋瓜里头会自走自己的情节，胡思乱想。但是哦，有时候经历下来，真的有可能八成以上都是自己想多了，那因此呢，就会有一些些的心结不舒服，会有一些些的误会。如果是误会，他说我没有办法无言跟无感哦，还是要抓回来解释。

景龙说呢，当然有被误会啊，那曾经误会别人呢，就是已读不回这件事情，觉得说吼、哦、你一定对我很不在乎。那是不是应该让人认同无所谓无言被误会这件事情呢？他说没有，留言不对、哦、一定要有误会了，好，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讲清楚解释说明清楚。耿杰说呢，他也会被误会的，然后也会误会别人的，包含了已读不回这件事情。那呢，被误会是不是就真的好算了啦，就这样吧，现在大家都这样，我就一起习惯了，无言无感。他说没有办法耶，误会这件事情，被误会这件事情好像呢还蛮大条的，很 care， 对我有所侮辱或者让我太委屈。好，没有办法认同被误会啊，但有时候呢好像有某一种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啊，会让你解释起来又觉得相当的无言无力无感，是吗？你叫薇姐送你四个字，送你什么字啊？为什么四个字？平安大吉吗？

你知道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成长之路没有说绝对的成熟哦，就成长之路会有意识到什么，原来我也会，那好的事情我也会是很值得开心的，但如果呢有一点点那个偏差，包含了那误会别人这件事情哦，原来我也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亏欠或者是误解。然后经过了就是互动收集大家的意见，然后就是重新的洗牌交流，我就觉得对，要适时的给予自己一个空间，就像我们说戴口罩是保护自己，其实相对论哦，是保护到你重视的人或者是其他人。同样的误会这件事情，有些作为你自己做起来很自然无所谓，但殊不知呢你一下子疏忽了，你也可能会因为这样子而去误会别人。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呢就是透过了网络精英的编辑群所聊到这四个举动，然后我就说哇哩嘞，对，我也会这样子误会别人，多了这样子一个思考的空间，我觉得应该被误会的机会或者你误会别人的机会可能就会少很多，这样子就可以好好的待人，好好的处理事情。不管你是 MZ 世代还是资深世代好，谢谢 Dios 今天的互动。

0: 老公，妹妹快十八岁了，等她满十八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1: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0: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1: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十八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0: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2: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小薇姐所有在空中陪伴了。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薇粉丝团。这几天天气还是不太稳定的，上下班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好吗？小心慢行，然后也要持续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沙德尔台风的最新动态、最新动向，及早的做好防台准备。我待会下班的时候也要再做一下打扫阿姨跟家政妇的工作。哎，我只是三个房间冷气的那个螺丝，还有衔接处，还有壁面地板渗漏水，来来回回频繁的换抹布，然后要擦地板，都已经觉得很阿杂了，更何况有些人家比如说店面还有那个住家淹水积水，真的是很辛苦很累的。唉，怎么办呢？当然也谢谢我的微粉第二次我跟我分享一些经验哦。这些阿杂的呢，你还是要是持续的接受跟面对，最主要的是呢做记号，然后在天晴的时候找专业的师傅、专业的人员来处理，免得呢你知道天气异常变化多端，尤其是一种雨啊，那种下的有可能都会持续性的忽然的大雨哦。如果能够用专业用钱来解决真的会比较好，以免呢时不时的阿杂，那不会就整个生活的一个节奏跟心情都被扰乱了吗？很多人都非常的有经验哦，大家都能够同理当然就是祈求一下那个天佑台湾，灾损能够越少越好，然后每个人的安全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起来，好吗？ OK， 明天持续的平安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加奈。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3: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2: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3: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2: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各级学校即将开学，那学校的人际交流频繁，容易增加肠病毒以及新冠、流感等等疾病传播的风险。所以呢，请各级学校跟家长要加强宣导，学生要落实肥皂勤洗手，还有注意呼吸道礼节以及生病不上学等等的原则。那接下来是有着136年历史的指南宫，那后方已经盖好60年的凌霄宝殿，昨天晚间离奇发生大火，几乎全部烧毁哦。那火调科人员今天上午前往火场调查之后呢，曝光三个可能导致起火的原因，就是夜间无人看管、电器设备老旧以及长时间使用明火，而且呢，建物的木造材质是易燃物，导致火势快速的蔓延。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2: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2: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3: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4: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立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7: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8: 大家好，

这是电影动画的主角八戒和冰球乐团一起合作这一首电影插曲 Gimme Gimme Love。 好的，继续来送上潘玮柏这首《巴比伦》，是用古城讽刺现代人的贪婪跟欲望。

来自潘玮柏的巴比伦。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8，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逐渐接近台湾，那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持续对15个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台南、高雄以及屏东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那沙德尔呢目前已经由强烈台风减弱为中度台风，气象署表示，沙德尔通过冲绳海面之后呢将逐渐转向西南西移动，接近台湾时可能已经是轻度或者是中度台风哦。那预计明天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至于是否会发布陆上警报，还是要看转向角度以及减弱情况而定。

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不管什么天，城市广播网都会陪伴你的每一天。
1: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李千娜的《命中注定》。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25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181公里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方向目前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8号西行12.2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暑假进入到尾声啦，
0: 耶！
1: 你们家小朋友这礼拜有疯狂出门玩吗？
0: 这礼拜下雨啊，但是我跟你讲，他是疯狂在家里软烂，烂到一个极致，
1: 就是也出不去嘛，
0: 极致这样子，是极致哦，你知道就是，
1: 你说每天起床就是卧佛躺这样，
0: 我起床的时候还在睡觉，对不对？然后我回家之后，他基本上他有起床，但就是一个沙发上跟沙发融为，对，沙发马铃薯就是跟那个沙发融为一体的状态、啊、我想真的是，虽然说自己学生时代可能也是这个样子，
1: 大的小的都这样、
0: 啊、小的因为现在国三要补习，他大部分都不在家、哦所以就是大的，就是你知道自己也曾经就是学生时代也是长这副德性、嗯、但是当你看到你的小孩这副德性的时候，你就会整个就觉得说、
1: 会有点错乱，
0: 就觉得说、天哪，所以我以前也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我爸妈看我也是这个样子，
1: 仿佛看到了从前的事啊，没办法，剩下这礼拜了嘛，就让他们软烂一下，
0: 他真的是一个就是真的就跟沙发融为一点，
1: 好像他穿都礼拜
0: 他穿不同颜色，不然他如果穿跟沙发同一个颜色，我真的是觉得我看不到小孩子，这个就融为一体的。哎、
1: 好啦，在乖乖在家里也不错啦。
0: 对啦，
1: 对啊，因为为了防范就是青少年三道竞速嘛、嗯，以及改装噪音
0: 扰、這個、民，
1: 对，会扰民，嗯，好，所以坐在沙发上面不太扰民了。顶多就是让你很困扰而已，
0: 对，
1: 也不会再扰民、啊，
0: 只会扰妈妈。
1: 对啊，乖乖的就好了。
0: 只有妈妈看不下去，这样子。
1: 扰妈，哦，坐沙发扰妈这样。对，那新北市新店分局会同监理环保单位日前在北宜公路展开联合稽查，嗯，两天总共拦查了7机车107辆，然后查获了15件超速、2件跨越双黄线等违规、嗯，另外呢也通报了8件噪音车哦。
0: 对，那警方表示，这其实到暑假的时候，部分青少年然后可能就是因为驾驶经验不足，再加上容易受到同侪的影响，然后在山区道路就有可能就会最常出现就是什么超速啊、跨越双黄线啊，甚至是改装排气管等等的行为哦。那像是那个北宜公路真的弯道很多，坡度又大，那一旦真的是车速过快，就也有可能会失控，然后导致事故发生哦。所以呢，就他们也是将北宜公路列为重点防治路段。那警方还是会持续规划勤务，加强取缔像是超速、无照驾驶、还有压车违规以及未戴安全帽等等的行为哦，就是要维护山区的道路交通安全。那这个超速真的非常的危险哦。我们下个阶段再来聊相关话题。
1: 好的，接下来呢是国道一号林口路段的、哦。那今天上午发生了货车爆胎的事故。43岁的黄姓男子，他驾驶货柜车经过南向37.6公里林口路段的时候，左前方第二颗轮胎突然爆胎了。但是他还是继续的往前行驶了将近3公里之久哦。
0: 这个还可以开，
1: 没想到爆胎还可以开3公里、哦。
0: 对，而且他是大货车、欸，你知道吗、
1: 啊？
0: 我看那个照片，它整个已经是裸露，它那个车轮已经是完全的裸露，机体已经完全的裸露了。因为它又爆胎之后，它又开了3公里，又开了蛮长的距离，哎、欸，真的不可思议、欸。
1: 因为它这个往前开到了刚刚是说37.6公里处嘛，
0: 对对对对，
1: 那它开到39公里处才把车子停在路肩。
0: 哇、哦！
1: 那行驶过程当中，黄姓男子破裂的轮胎皮以及车体呢，就遗留在车道上面。哎、欸，结果后面40岁的肖姓男子他开车的时候经过，就不小心碾压到了，造成了车辆受损。
0: 哇、哦！
1: 那掉落的车体零件呢，被其他车碾过压起来之后呢，又弹起来。
0: 哇、
1: 哦！又击中了45岁红姓男子的自小客车前挡风玻璃，造成了玻璃碎裂。那还好，这2起事故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啦，不幸中的大幸。
0: 对，
1: 你看这连锁效应环环相扣吼。
0: 对呀、啊，怎么可以？因为他这样子开，一定就是他自己，我不晓得他到底知不知道后续会有这些衍生的事故发生。 生了。对，那警方呼吁在国道如果遇到爆胎的话，真的是哦，这个我们节目也是都有讲过，一开始应该是会吓到，但是真的想尽办法冷静下来，然后双手要紧握你的方向盘，然后呢要松油门哦，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哦，这个我们常在讲哦，就是呢以滑行的方式行驶到外侧的路肩，然后呢开启双黄警示灯，并且在后方50公尺处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就是不要继续勉强的行驶哦。
1: 对，
0: 那如果说这是还可以滑行的状态啦，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你可能路车子很多或者怎样，你已经没有办法停靠在外侧路肩哦，那你就是车辆停止之后呢，一样也是要赶快开启双黄警示灯，然后呢你要下车，但是你下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后方的来车哦，然后呢把一样也是摆那个三角故障标志，但是呢你要摆在后方100公尺处，你就再摆更远一点哦，就是来警示哦，提醒后方来车注意，然后呢驾驶，然后如果有乘客的话呢，就是远离车辆哦，赶快退到路肩哦，那如果说你要联络什么拖吊或者怎样的话，就是要在护栏外或者是比较安全的地方，那当然联系了这个过程还是要随时注意后方的来车，避免被追撞或发生危险哦。那也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说你真的在行驶途中遇到什么车轮啊哦，轮胎胶皮，这最常看到的嘛，或者是一些车辆机件脱落，还有轮胎任意胎纹深度不足的话呢，就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的规定，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款哦。所以真的这个开车上路前还是要检查一些，就是最常见的就是轮胎或者是一些机件，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韶文。开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超速，不恶意逼车，不危险驾驶，才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1: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2: 赞哦，
1: 我是安如斯赞，
2: 我是哈德赞。
1: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超速哦。俗话说十次车祸九次快哦，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但是呢，开车在路上还是难免会发现有些人就就还开得蛮快的啦，就是没有遵守这个速限规定的。有时候就你在开，你好好的开着，突然旁边台车就咻一个过去。哦，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开多快这样。
2: 对，有些人就是有那个竞速魂哈，
1: 就是会想要
2: 不知道为什么就越开越快，
1: 就想要踩油门就对了。
2: 对于速度的感知可能跟平常人不太一样这样。
1: 真的哦。
2: 对啊，国道警察表示说呢，车速越快哈，驾驶人的视角会变窄，因为隧道效应的关系，所以呢也难以察觉两侧窜出的这个行人了哈。然后呢，这个车辆或者是障碍物速度越快，操控稳定性下降，轮胎跟地面的抓地力在转弯，或者是紧急刹车的时候
1: 就越差，
2: 对，就越差，容易导致车辆失控。
1: 对，
2: 那当车速提升，驾驶人发现危险的时候，反应时间跟刹车距离都会倍增哦，导致发生意外的几率也大幅上升。
1: 对，超速真的是很容易发生意外，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哦。
2: 对啊，
1: 对，像是这起案例，就是在新竹有一家科技厂，他们是就是包车载员工，然后去云林那边就是游乐园去那边玩哦，结果后来游览车行经国道3号云林路段的时候呢，开车的这一名诚信游览车司机他就是超车不当哦，那跟一辆轿车相撞，结果这起意外很严重哦，造成了4死22伤哦。那后来诚信司机被判刑3年6个月徒刑，因为他真的是有多次的违规前科哦，而且当天呢，他不只是超车不当，他后来就被调查之后就发现他又疲劳驾驶，然后又超速，又不当超车，就是真的是犯了好几条啦，所以才造成这么严重的意外哦。所以呢，后来是被以过失致死罪判刑3年6个月哦。
2: 对，那台东也有发生一起死亡车祸，就是有一名27岁的驾驶，他疑似过弯速度太快了，那他的车子就横跨到对向，撞击到了另一部黑色汽车之后，车辆瞬间起火燃烧。至于被撞的83岁驾驶一度受困，送医之后抢救不治哦。
1: 对，真的非常的遗憾哦。对，那另外是彰化县警局交通队呢，也是把容易超速的路段列为主要的稽查路段，分别是有沿海的台17线，然后县东路、彰鹿路、东外环、斗院路以及社头的中山路等等哦。那其中尤其是以台17线方院段更列为重点。对，那在这些易肇事路段呢，常常因为可能就路口多，然后人车比较少，又或者是路幅比较宽，弯度比较大等等哦，那驾驶人可能就疏忽嘛，想说哎，路幅那么宽，就是开着开着不知觉就油门就越踩越紧这样子哦。对，可能会逞强啊，甚至是酒驾等等的因素而超车，所以呢就甚至有可能反应不及而肇事哦。
2: 喜欢开快车的朋友也许会觉得开快车很帅啦，但是我们是开帅不开快啊。
1: 我不喜欢的，我一点都觉得这样不帅，我就从来都不会觉得说。不知道，可能很少没什么机会看到所谓的开车很帅是长什么样子嘛？对，
2: 我也不太清楚，我的人生没有超过110过，
1: 真的，
2: 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1: 那么你是一只小绵羊就对了，
2: 对，我是一只树懒，
1: 你从来都。
2: 啊，就慢慢开啊！
1: 你是那个动物方程式那个树懒吗？
2: 对啊，就慢慢开。没有啦，该快的时候还是要快，
1: 该快还是要快。对
2: 对对，因为有时候太快，真的你也很多反应会来不及。
1: 对，
2: 那很多朋友可能就喜欢享受速度感等等哈。这个当你开快车，就开车速度越快，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反应的时间就会越少，就会刹不住了。那而且呢，高速转弯的时候所产生的离心力也容易让车子产生这个侧滑的现象，也就是俗称的打滑。
1: 对，
2: 那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就更危险了，所以不要觉得电影上面车子甩尾的动作很帅哦，就一昧的想模仿。那因为那个都是专业教练指导过的。
1: 对，
2: 如果把它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就 就很危险了。
1: 而且他就是拍电影嘛，他透过剪辑或者是一些拍摄的手法让你看。
2: 哎，大家知道赛车游戏这种东西吗？
1: 游戏应该都有吧，是不是那些电玩不是都有？
2: 对，你就去打赛车游戏就好了、
1: 嗯。对啊，对啊，对啊。
2: 而且他有卖那个方向盘的套组啊，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开。哎、
1: 啊，
2: 真的
1: 啊有啊 ，Switch 也有啊，不是吗？
2: 对啊 ，PS5 也有啊。好、啊哦，那你那个你要怎么摔都没关系、啊。
1: 哎，我连去玩赛车游戏，我可能都可以开到最后一名。啊，就人本身就是玩那种游戏的那个能力是零这样子，就超级无敌。
2: 你总要马里奥赛车，你总要丢个龟壳什么吧，可以害别人啊，你不一定要开得很快。
1: 你是说我可以专门就陷害别人这样就好了嘛？
2: 对，
1: 让别人就是有阻碍这样子，
2: 丢个火球什么的，乌龟壳啊，你不用开很快没关系。
1: 就我就专门垫底，然后就专门在陷害别人这样就好
2: 了。对啊，所以我们的专长应该是属于马里奥赛车这一种，可以吃道具害人的这种。哦，
1: 真的，你又教我一个好方法这样子。
2: 啊、哦，那我暑假结束前看他们就是带你
1: 有机会去玩
2: 一
1: 下，是不是哦？好，可以
2: 舒压一下，
1: 对对对。好了，还是要告诉大家这个罚锾哦、嗯。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0条的规定，汽车驾驶人行车速度超过最高时速或者是低于规定的最低时速哦，这是会处1200元到2400元罚锾。但如果呢是超过规定的最高时速超过40公里的话呢，哦，则是可以罚很重，会罚6000元到36000元不等的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
2: 对，
1: 那如果说因此而肇事的话，更会吊销驾照哦。那至于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者是设站管制的道路，行车速度呢超过规定的最高速限，或者是低于规定的最低速限，就会再罚更多一点了，就会罚3000元到6000元不等的罚锾哦。
2: 对，所以为了大家的就是您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
1: 对，
2: 就算你有很紧急的事情，也请大家不要超速，
1: 真的真的，
2: 不要以身试法。
1: 是的，
2: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喽。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21号期限届满，宣告破裂。美国从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决定反击，表示加拿大将对华盛顿的新关税采取1:1的对等措施，宣布从9月8号起对美国钢铁、乳制品、3C 等6大产业征收关税，美加贸易战正式开打。然而，加拿大出口商品高达70%销往美国，因此有经济学家预计新关税可能会导致加拿大损失90000个工作机会。而美国总统川普24号在社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多年来向美国农民课重税，既要享受美国一州的好处，却不想成为一州。因此2027年1月1号起，加拿大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还有钢铁进口美国，关税将会调升到50%。但川普强调在美国制造就享有零关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8月11号的最新报告指出，2026年第二季全美信用卡债达到了1.26兆美元，逾期缴款超过90天的持卡人比例从7.6%跳升到了12.8%。美国大约有1.75亿人持有信用卡，其中60%的人使用循环信用。根据债务管理公司 Achieve 的报告，超过55%的消费者靠信用卡债支付基本开销。根据一项对2000名消费者的调查，有56%的借款人表示需要6个月或是更长时间才能够还清所有的信用卡债。南韩济州岛从8月22号以来3天内接连出现了4具失踪者的遗体。22号，一名60男子的遗体在济州市旧佐义松堂被寻获。23号凌晨，一位渔民在济州岛附近海域发现了一具70岁左右的男性尸体。24号上午，在济州市牙月邑吴愁川的某个溪谷附近也发现了一具遗体。然而，同样就在24号当天，在5月就被通报失踪的37岁女子张美兰，警方也在其住处附近的棕榈园寻获了她的遗体，且已经严重腐败。接连的失踪命案也让外界开始揣测承办远景是否有吃案。根据南韩媒体报道，张美兰5月12号失踪，承办远景却疑似未实际确认行踪，表示已经取得联系确认安全而结案。但事发3个月后，张美兰的家属仍迟迟等不到她的消息，一度想要再报案，却因为当时的远景说已经取得联系，报案不被接受。最后家人发布寻人启事，并在首尔报案，警方才再度启动了搜救。南韩总统李在明在得知张美兰遗体被发现后，表示非常痛心遗憾，也下令审查失踪人口案件的结案情况以及整个警察指挥和监督系统，并指示制定警察改革计划，包含了制度补充措施和根本的改革措施。有市调公司数据显示，美国每月观看微短剧的观众从2024年的2600万人暴增到了2025年的6600万人，核心族群是25到55岁的女性。微短剧逆势成长的关键在于生产速度快、成本低。根据一家浪漫微短剧平台内部人员透露，一部50到75集的戏剧只需要3个月制作，成本10万到30万美元。业者接下来瞄准更大的娱乐版图，也就是家户的客厅，再加上 AI 技术，正加速改写影视娱乐的游戏规则。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5: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6: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5: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事工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9: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8: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9: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1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

来自汪苏泷的《蒙力觉醒》。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音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接下来送上蔡明佑《我和我的布拉姆斯》。那这首歌呢，是融合了古典音乐家布拉姆斯的意象，就是想要表达人在内心纠结的时候，透过音乐寻找慰藉的心情。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2: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2: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九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3: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4: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6: That's right。
7: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8: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7: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9: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1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1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3: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5: 嘿，我们是91，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的歌曲时间哦。
16: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带你回味到的是叶欢。那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是从本土剧认识他，但是呢他最早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哦，唱过不少华语经典，也唱过琼瑶主题曲哦。那今天带你回味到的是他在1988年的作品《时间带不走空间》。

叶欢的代表作之一《时间带不走空间》收录在《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这张专辑，那跟专辑同名的主打歌也很红哦。这张专辑是在1988年推出，那也是华语歌坛的辉煌时期，每年都有好听的华语歌曲哦。那隔年也就是1989年，陈淑桦推出《跟你说听你说》专辑，那李宗盛为他量身定做了这首《傲慢与偏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92.9，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推出2026一起 RGOGO 活动，自八月到九月串联了四档艺术节庆，西首大开剧团、台湾扬琴乐团、台北爵士大乐队、台北打击乐团等等18组的国内优质团队，推出了亲子戏剧、戏曲、爵士乐、国乐、打击乐、踢踏舞和马戏的精彩演出，还有多元的体验活动以及文创市集。首档的扬声汇聚嘉年华将在8月29号以及30号在义德洋楼户外广场登场，由台中金艺奖得主台湾扬琴乐团策划演出《恋恋湖心亭》、《台中旧忆》等等台中地景的原创作品，同时也邀请到了京剧界的国宝级猴王朱露豪演出《偷桃盗丹》等等经典的折子戏，还有随心所欲乐团、逐梦五人踢踏舞团的精彩演出。更多的活动讯息可以到台中市文化局官网查询。2026台中电竞嘉年华将在8月29号以及30号一连两天在台中市政府一楼中央挑高川堂登场。台中市运动局表示，今年集结了闪电狼、 AHQ 经典战队、女子职业战队、精英玩家以及电竞名人，带来英雄联盟、传说对决、快打旋风六以及特战英豪等等多项的精彩赛事。首日也邀请到了电竞名人陈瑞以及 J 登台举办两场的电竞讲座，分享选手生涯赛事经验以及电竞圈的幕后故事。现场也规划了亲子趣味竞赛，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合作完成游戏任务，并有机会获得纪念小礼物。另外，民众完成指定问卷还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 Switch 相关好礼，也可领取50元的折抵券。更多的活动资讯可到2026台中电竞嘉年华以及台中市政府运动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彰化县鹿港区综合行政大楼在本月正式启用，大楼共有五楼，一楼设有彰化县警察局鹿港分局福兴分住所，二楼为鹿港户政事务所福兴办公室，三楼设置了公社民营托婴中心以及育儿亲子馆，四楼为日间照顾中心，有60个位置，五楼则设有社会福利服务中心、身心障碍者辅具服务据点、志愿服务资源整合推广中心以及幸福小铺食物银行。未来的托婴中心还有日照中心能够发挥最大效益，日照中心也规划了四间房间，如果家庭有出远门或是旅游需求，长辈暂时无人照顾时，只要事先预约就能够把长辈送到日照中心照顾。苗栗县政府原住民族及族群发展处将在9月5号在台中草悟道 B 区举办苗栗原乡嘉年华嗨放苗栗 Chill 起来活动，为了让外县市的民众更加认识苗栗丰富的原住民族文化，活动当天精心规划了六大的特色焦点，包含了原乡特色打卡专区、乐舞魅力精彩表演、苗栗原乡好物市集、消费满额公益体验、互动集章送消费券以及粉丝专业打卡赠礼等主轴。现场除了精彩的舞蹈和音乐演出，还有原乡工艺品、特色农产、伴手礼品以及精美小礼等等多样好物。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4: 先不管

0: 暑假第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作业写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三十六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哎，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1: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2: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3: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2: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4: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5: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4: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5: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7: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8: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7: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4: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9: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0: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5: 在一起。
11: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
12: 城市华语风云榜。
13: 我是别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云端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新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有哪些好歌能出头呢？现在就马上问。

秀 3FM 来，第十名新歌进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打。

榜，这是很有才华的秋风泽最新动感单曲 Insomnia， 歌名就是失眠的意思哦。秋风泽用轻快兼具抒情节奏的曲风，精准刻画出深夜脑海停不下来的感觉，难怪他会失眠。

很多人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且把这空降第八秒的新歌《我就是光》也改过去唱情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会忍不住跟着彩拍。

塞，感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有理想混蛋魏影集，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6名好成绩。理想混蛋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绘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0: 99.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2: Alright， 本周最有劲爆的这位是熟人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洪，带来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洪用最具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人在爱情跟生活里寻求平衡的体悟。
0: Sunshine Music.
2: Oh yeah, oh yeah! 这首歌一放出来，包括你全身的音乐神经都会被瞬间点燃，本周火速上升到第四名的歌曲，这会是潮流全才音乐才子潘玮俊的全新抓耳单曲《Bad Idea》。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极强的创作实力。
0: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2: 谢谢阿兵黄启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逼哭。

0: or pull apart these construction kits.
1: 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林这对超级超像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完美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

0: 本周第一名。
1: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2: Oh yeah, oh yeah. 本周候选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All for You》。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巨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了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3: Seasonal, drop it like a hot.
0: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台湾的夏天多雨潮湿，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他是马来西亚歌手蔡明仁，以一首《爱存在》走红。那今年推出《牙痛》这首歌，牙痛很痛，对不对？他就是把那种牙痛的时候的反复折磨、隐隐作痛的身体感受，很生动的比喻为失恋后的巨大痛苦。哦，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哦。好了，大老师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任贤齐的给你幸福，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城市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你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2: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7: Stay with DJ 哈德。
6: 城市夜间部。
8: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今天星期几啊？星期二，今天是愉快的点歌日哈。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今天下午大家有没有被吓到啊？地震了哈，而且地震的警报声好像不一样了。之前那个真的很恐怖，现在这个我觉得还好，好像没那么紧急。那也有人说，现在换新的这种音效比较可怕，它就是啾啾啾啾啾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一开始还没有意会过来，因为跟我们之前认识的这种警报声不一样。之前的那个警报声只要一响起，连我们家的猫都会吓到，所以我如果上 YT 上网去搜寻这个音效放出来的话，他们会吓死吓跑。那今天下午也是，一突然一收到之后呢，我第一时间立刻的，因为我现在住很高的楼层，就是你冲出去根本效益也不大，所以我现在的避难方式已经改变了，就是一有警报的时候我就直接躲在桌子下面，好像比较能够生存率会比较提高吧。啊，不然你躲十几楼啊，地震响起之后你又冲出去的话，干美湖你在八楼还九楼的时候就已经摇到天崩地裂了嘛。所以呢，今天的这个震度大家觉得好像怎么会这样，就是有国家级警报但震度好像不如预期。其实也蛮大了，台南是有3级耶，然后台中彰化的话2级啊，宜兰苗栗这边都2级，那北部的话就是1级。所以我第一时间躲到桌子下面的时候就发现微微的摇晃，微微的啊，就好像我蹲下站起来的那种摇晃程度一样。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好，那今天的节目呢要准备开始了，有3个小时的好音乐，顺便要跟大家不要说拉迪赛好难听，就跟大家聊聊天。好，今天节目开始咯。

好的，继续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哎呀，我们录音室的耳机呢接触不良，导致我们这只剩下右耳可以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哈。所以今天节目上面的声音表情控制，如果跟平常有点不太一样的话，那请大家改进啊，不，就我们这边会改进。好，那再来要听到的是黄小琥的歌曲。现在那边是几点？

黄小琥的歌曲现在那边是几点？最近因为短影音的盛行，很多人跳这首歌，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啊！不管是情侣之间一起跳，或者是亲子之间一起来跳，都蛮甜蜜的感觉。现在你那边是几点？好，今天已经进入到礼拜二了，距离我们的暑假结束还有5天，我好像每天在倒数。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黄品源以及莫文蔚的《那么爱你为什么》，我觉得里面有一段歌词写得蛮好的，就是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做又做不好。哇，天哪，好像真的是一无是处的感觉啊！晚上的7:26，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沙威龙台风啊，不是啊，沙德尔台风哦，不能再笑它了。哎，那也不错，昨天笑一笑，它远离了。这个沙德尔台风打出了声卡球，它往下坠了。本来是会登陆的，但它不知道为什么靠了一个弯，就直接往下坠。那变成它会擦过台湾的北边，不会接触到陆地上。那在这个进入到台湾、接触到台湾的机会是大幅降低了。不过气象署还是表示说，明天下半天还是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虽然可能没有陆上台风警报了，但如果在附近的海域的话，还是有机会发海警的。那北部跟南部以及中部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性，所以呢，也是不能掉以轻心，虽然它往下坠了。今年的台风都蛮事项的，只要一靠近台湾，好像就会因为各种因素就强度减弱，不然就转向啊，很不错很不错，继续保持了。七情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脑海里总是少了一些旋律，那就快点转到城市广播网，因为可以给你满满的音乐能量。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林雨心墙迈入到了新的主题之后，每天来信量依旧是大暴增大爆发。首先来听一下我们的新主题的信件咯。这位是来自于台南的小乐，他说听到新主题是感谢，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没有因为我犯了错而放弃我，更要感谢他们这几年的不离不弃。虽然如今犯了错在进修，但是他们呢也时常的鼓励我。那如今呢，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进修的时间有多久，他们总是跟我说叫我在里面要好好的这个进修，然后他说他们会等我回家的。最后想要跟爸妈说辛苦了，谢谢你们这几年的不离不弃，那我回家的时候会好好孝顺你们，不会再让你们失望了。小乐呢最后想要跟父母说我爱你，想要点播的是 Adele 的歌曲 Someone Like You。那另外也要跟万佑腾、许俊伟、严建伟、陈志展、陈维希以及彰化的年 Mark 来一起收听这首歌。

来自 Adele 的歌曲 Someone Like You， 一个像你一样的人。晚上7:37，继续要来听一下下面的这首点播。这位是云林的安公子，安公子呢也是初次来信，想要跟线上的听众们分享。他说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他当我成年出社会的时候，因为自己的贪欲染上了一些恶习，所以呢转眼之间便败了数百万的家产，但是我的父母却是未曾放弃过我，努力把我拉回正轨。那后来呢，事业有成，赚到了钱，却又迷失了自己，交到了不好的朋友，被引导到了赚快钱的路，导致呢这一次来到高墙内进修。虽然现在我的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但我的母亲仍然给予我鼓励跟支持。历经了这么多年的经历，也该收心脚踏实地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了。感谢主，感谢我的父母。最后想要跟我的母亲说一段话，她说呢，妈，谢谢你在爸癌末的那段时间辛苦的一肩扛下了公司，以及到处帮爸打听医疗方面的资讯，照顾他，你辛苦了，等我回家替你分担，我爱您。也感谢这一生中我遇到的人事物，因为有了这些人事物才有了今天的我。另外也邀请到六宫的这些大兄小弟，还有舅舅以及认识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收听。常在来信当中看到很多同学因为赚了快钱，想要赚快钱，然后就一步错步步错。还记得哈德说的存款簿的理论吗？提款机。我总是认为一生中的这些财富好像冥冥之中是注定好的，那你努力一点可以多预知一点未来，但有时候突然之间预知到太多未来的钱的时候，谁要还的？队长，哪里都是你。这是来自于安公子点播的歌。

这首歌是我心目当中的 emo 神曲啊！我 emo 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直听这首歌，而且是无限循环的。晚上7:42来进入到第三封来信了，那他要点播一首歌曲给爱的人，这个谢谢，哎，这是谁呢？你似乎是搞错了点播主题了，但没关系，还是帮你播出啊。那他说呢，今天可能跟大家方向不同，想要点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那他这位是来自于台中，大家说长得像草泥马的，很横吗？这个字念横吗？他说呢，为何点这首歌是因为很配现在的心情啊。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的老婆海棠长得非常漂亮，在一起要一年了，我心里有一个问题一直挥散不去啊，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心理跟生活都不优秀，世界糟糕又阴暗的人，怎么有福气配到这么好这么美这么爱我的人？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么无为的人，怎么有荣幸得到你的爱呢？我知道你正在听，那请夫人告诉我，我到底哪里值得你爱，也想说谢谢你爱我，让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也是值得被爱的，对吗？那想要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也顺便来致上迟来的七夕祝福，七夕情人节快乐，来听一下恒恒点播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

这首歌应该好像不应该出现在现在啊、哦，盛夏的八月天，8月25号。这首歌曲是桑田佳佑的《白色恋人们》。《白色恋人们》这首歌通常我过去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会播，可是我今天转个念，突然觉得这个雨滴滴答答的，一滴一滴的，很像在下雪。哎，台湾也不下雪啊，所以我只能把雨景想象成雪景，感觉似乎比较浪漫一点。真的啦，有时候你往窗外一看，撇过去齁，很快速的转头这样猛一看的，诶，下雪吗？是雨啊。你就换个角度想，有的东西会变得比较美丽嘛，齁，有些事物会变得比较美啊。那这样烦闷的事情就变得不再烦闷了嘛。所以但你还是得拿雨伞，下雪的时候不用撑伞吧，但下雨的时候要拿雨伞啊。讲到雪齁，最近那个蓦然回首的真人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应该也是有大量的雪景齁，非常的好看哦。晚上的7点51分，我们今天十元点歌机点的主题从来没做过。然后虽然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私讯哈德，就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主题，然后比较特殊的主题，但是我评估了一下齁，如果哈德的还没有胶囊才进的话齁，是尽量不想使用，但是谢谢大家提供的这些意见齁，在我真的想不出来的时候都可以来使用这些主题。7点52分咯。在七点钟的最后还是要宣传一下我们的脸书跟 IG。 有没有发现哈德最近开始产出了各种作品，就连我去歌唱表演的那个影片我也把它剪出来了啊。但我发布的时间很不一定啦，我有时候就深夜啊，就是运气，如果你刚好睡不着刚好滑到了，也是一种缘分啦。因为我从来不在乎什么几点发触及率最好这件事，没有，我就开心就发。这个我跟到的朋友就是也是有缘哦。来听一下陈奕迅《低等动物》。

现在类似的作品好像比较少了哈。这种千禧年代单身男女的，当时的这种表述都是很直白的，像是歌曲的歌词，好像张惠妹的《一夜情》啊，陈奕迅的《低等动物》啊，又直接，然后又带有很神秘的想象空间呢。

0: 59分啦，等一下要发文咯，
1: 要点歌的大家 Come on， 脸书 DJ 哈德 IG HADROMG 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1: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0: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2: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消费视窗，
4: 值得信任的中古车好朋友上达汽车，台中在地深耕43年，坚持只卖来源清楚的高级车种，每一辆车在挑选回来之后，都会经过仔细的检查与校正，更换消耗性零件，彻底清洗车辆的内部。上达汽车优质中古车所销售之进口品牌车辆，车况透明，出厂资讯及里程数绝不造假，保证无泡水、无事故车、无调表车，买车卖车全车保固，每台车皆有 GOO 或超级鉴定认证的第三方认证，合理中古车估价，贷款分期履约保证，履行定型化契约。上达汽车帮你找到最符合需求的车型，让你购车无后顾之忧。现在来上达汽车 Google 评论送加油卡，台中市大理区德芳路3段62号，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好了，晚上的8点06分，我们的十元点歌机的贴文已经贴出了。我们今天主题蛮特别的，之前都没有这样做过哈。人就是有各种感受、各种感官的一种生物嘛。那我们来到人世间，短短的走一遭，要体会到各种不同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要点播的是歌名有某某感，或者是感觉，感觉你的存在，然后只对你有感觉啊、或者是还有什么？感觉对了，我要出发之类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啊。阿妈，你怎么都没感觉？感觉，或是 feel， 或是 feeling， 都可以，就是一种感受。比方说什么安全感啊、罪恶感啊、第六感呐、啊，然后这个孤独感呐、啊，哇，好多好多的感觉都分别有一个专门的形容词嘛。啊，大家呢就可以去点一些在华语歌曲过去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是某某感的安全感、第六感、某某感、某某感，或者是感觉你的感觉、体会你的体会，然后、哦、又开始黄山料的文体了。然后或者是什么 I got a feeling 啊、I feel 啊，这些都可以的。I feel you 啊。好，来三首示范歌曲一样送上给大家。那有鉴于常常很多听众朋友是9点才跑出来点歌的哦，那8点钟这些示范歌曲就已经先播掉了，就有点可惜，但不用担心，哈德还是会提醒大家了。如果你点播了一些歌曲在我们8点钟就已经播掉了的话，那也没关系，只要你还来得及改过来，哈德还是会来考量考虑的，好不好？来，第一首这个示范歌曲，安全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安全感，那就把安全帽戴上吧。S.H.E 的安全感，有人常开玩笑说：“哎，安全之吻就是戴安全帽接吻，够安全吧？”

SHE 的安全感，你如果没有安全感就把安全帽戴上。你是属于比较理性派的还是感觉派的呢？有些人感觉对了一切就 OK， 但有些人还是会比较务实的权衡利弊，理性的分析一切。那如果是要问哈德，哈德肯定是感觉派的。我非常的可能还是要看事情，大部分的事情还是很重感觉嘛，只要感觉对了，哈哈哈哈哈，我请客，我请客，我出，我出，就狮子座，可能是也有这个原因，但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感觉对了，它是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就是你不用跟他分析太多的权衡利弊、务实的层面，哪个好孰轻孰重啊？你只要让他觉得感觉对了，一切就好谈嘛，一切就好说啊。那像以前他的在当业务的时候也是哦，有些人就是很厉害，他就是只要把感觉，就是把客户弄得服服帖帖的，感觉一切都很顺，都很舒服，都很顺畅哦，那就可以事半功倍。感觉对了，一切都 OK， 因为很多人都是跟着感觉走的。但我认为感觉靠感觉的话，有点不安全，因为感觉是会变的，但客观条件不会啊。但是客观条件也会变啦，只是感觉上，感觉这件事情真的是只要一个 kimoji 不对，好像就会影响很多事情，就会瞬间改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也有可能啊，对不对？第二首示范歌曲，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然后我要澄清一下，明南贴那个小桃的配音员，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小桃的配音员是美魔女，但是我喜欢的是吴三七，我是兔哥的父母，好吗？来，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苏芮也有一首跟着感觉走，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点的某某什么什么感，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感觉，或是感觉你什么什么之类的，只要跟感受、感觉、感这个字有关系都可以。那英文的话 feel 或是 feeling， 只要歌名里面有出现这些字都可以。本来今天示范曲要放 Twice 的 Feel Special， 但是三首超过额度了，就来听一下黑眼豆豆这首 I Got a Feeling。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乐团鱼韵 Sakanakushion Sakanakushion Sakanakushion 鱼韵，鱼韵出道20周年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新宝岛》，也是电影《爆漫王》的主题曲啊，也是蛮多人认识鱼韵的第一首歌。晚上8:24，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今天又看到了跟食安有关系的新闻，就是白菜竟然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话有甲醛的这个疑虑，超级可怕的。因为我们大家空气清净机会买那个除甲醛的嘛，现在大家健康意识也抬头了，比方说有些油漆啊，还有一些木板材啊，有甲醛我们都是敬而远之嘛，很重视自己，因为甲醛毕竟是一级致癌物嘛。但没想到他竟然从食物这边来入口，太可怕了。好像我平常不太吃白菜，不过呢，有点恐怖的就是韩国的泡菜好像蛮大量跟中国大陆进白菜的哦。每次看到这种食安消息出来啊，都会觉得肚子怪怪的，像我今天肚子就一整天都怪怪的。接下来听一下王嘉尔跟五月天的 Alive。

提到来自于王嘉尔跟五月天的歌曲 Alive。 王嘉尔最近的发型是越来越抽象了，很多粉丝朋友担心他是不是发量是不是有变少。没有，我觉得是应该发型的关系，因为他私底下 po 他自己的自拍照的时候跟开直播的时候头发还是蛮多的，但他可能被压得比较扁一点啊，大家都觉得王嘉尔是不是刚好去骑机车啊，戴安全帽压到了。8:30，这首歌曲是张韶涵，希望他身体没有事啊。昨天也播了张韶涵的歌曲了，今天也播了他的歌啊。因为昨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他不是开演唱会开到一半心脏不舒服吗？结果我今天有滑到了比较近距离的第一时间直击张韶涵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的这个视角，真的蛮严重的，但是他还是盯着忍着把表演完成，非常非常敬业，也很让人心疼。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喜欢你没道理。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这两天大家有发现吗？我们换新的背景音乐，这一样是 New Jobs 的歌曲啊，我超喜欢他的。不过很可惜，天妒英才啊，在我开始喜欢听音乐的时候，他就过世了，是 New Jobs。好，最近呢，因为台风旺季的关系哈。那个家里电器也要特别注意啊，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停电跳电之后重新启动的话容易坏掉。我上个礼拜去做活动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大场的活动哦，超级大场的，然后现场有这个音响设备，有控台啊，有 PA 大哥嘛，然后还有那个视讯设备系统等等，就活动场地跳电啊。那跳电怎么办呢？跳电大家就去找那个原因嘛，总电源瞧一瞧，电力系统弄一弄，哎，突然之间电来了。但我第一个反应不是哇，电来了真棒，我第一个反应是先关心音响公司这边。我就说，哎，你们这样突然电来了，会不会坏掉啊？哦，那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快检查所有的器材设备，竟然是好的哦，那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不过一般家用电器可能就不一定有这么好运咯。因为像强风豪雨的关系，如果发生停电或是跳电的情况，那甚至是有些电器，像我们这一次台南非常严重，有受潮或是泡水的电器呢，千万不要急着重新插电来使用。好，那事先预防什么呢？事先要怎么预防？就是家中靠近窗边、阳台或是户外的电器，应该要移到干燥的地方，比方说除湿机、电风扇、小型家电。平常如果放在阳台或者是窗边，建议提前收进室内哦。然后插座跟延长线也要留意一下，因为如果被雨水泼到，那应该要拔除电源，放到干燥的地方。那另外比较大型的家电呢，如果真的停电啊，就不要频繁的开关冰箱了，不要开关冰箱了。那真正被忽略的就是，停电完之后再复电的话，啊，习惯大家第一时间就把冷气啊、洗衣机等等都通通都开启嘛。但是因为如果泡过水、淹过水或受潮，直接通电可能会造成短路啊，会有触电的风险，所以一定要先确认环境跟你的机器插座完全干燥，啊，电力系统稳定之后再开启电源。真的，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因为现在家里这么多电器，一停电，哦，那电再回来的话，就要注意了。因为电脑也是不能这样啊，电脑每次我一停电，然后再跳回来的时候，啊，糟糕，就直接进 BIOS 了，就进不了 Windows， 有时候会这样啊。好，这场雨呢，应该没有多久就要停了吧？但是你有没有曾经注意到你心里的雨？要停了吗？环境的雨，户外的雨可以撑伞，但是当你的心里下雨的时候，你又该怎么让你的心里放晴呢？来听一下周杰伦的《心雨》。

在这种湿哒哒的天气当中，有时候外界环境下雨了，连带也会让自己的心里下起了一阵雨来啊。下雨不可怕，本来就有各种天气变化，有时候会出太阳，有时候起风，有时候会下雨，心里的状态也是。如果心里下雨了，就让它下吧，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这场雨会下多久，也许它只是短暂的偶阵雨，短短的下了一阵子而已，这个也是必要的天气状态，必要的心理状态。最近如果室外跟室内身体跟心理都在下雨的你，来听一下梁静茹的《偶阵雨》。

梁静茹的偶阵雨。如果最近你的心里下起了偶阵雨，不要担心，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很多人都说人生最重要的是过程，过程很重要啊，没有人说结果就一定不重要，结果很重要，但是过程更重要。

看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

0: 过的经验，于是过程是风景，结果是明信片。重要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重要是过程，都是过程。
1: 蛋堡的过程，有时候，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啊。就最近有点想通了，所以我，你看就发现我的脸书跟 IG 一直最近好像有很多东西要 po 啊。事实上，我现在白天也确实没事的时候，我就在剪影片啊。为什么会这样？突然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我最近身体实在是有点小小状况，然后我就突然有个念头产生，我就觉得说，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哈。意外跟明天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到来，当然我不是在触自己眉头，我的意思是说呢，人的生命这么短暂，对不对？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那我手机里面这些影片，那些很精彩的素材都没有发出去，我会呕死。所以我最近就很积极的在处理我手机里面的，不管是影片或是照片，我都赶快把它制作出来，赶快发出去。那今天已经剪好明天要发的影片了，所以大家最近不错，有福了，多看看影片啊，多帮我分享一下，谢谢大家。你觉得有兴趣的、有意思的、好玩的，你就帮我分享在你的现实动态，或是分享在你的贴文上面，帮忙转贴一下。有趣的话啦，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有趣的话，也没有一定要按赞。总而言之，我最近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也开始明白了过程本身就是目的这件事情。我以前都觉得我发这些就是为了要怎么样，就是触及率很好什么，其实不用，就有发出去就好了，让它可以有曝光的机会，而不是躺在我手机的硬碟里啊，超浪费啊。蛋堡的过程。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敖全，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接下来这首新歌哈，它是来自于一个新团体，来自于 HYBE 娱乐旗下的这个七人组的女子团体。我告诉你 TUIDE， 每次有新团体出来，我们都要去查证，多方查证到底怎么念。Tuid， 听起来像是在 Puid 呢，不是哦 ，TUIDE Tuid， 来自于 HYBE 娱乐旗下的新的女子团体，走的也是跟 New Jeans 有点类似啊、哦。那被大家开玩笑说，哎，艾丽特是 New Jeans 2.0， 然后 Tuid 是 New Jeans 3.0， 大家都活在 New Jeans 的阴影里面啊。我觉得应该大家也是各有不同的特色啦，尤其人数上就不一样了，有七人女子团体啊。那这个 Tuid 呢，有这个 Twinned Tide。这个 Twinned Tide 这个片语呢，就是我调整潮流，改变浪潮。那的确他们的新作品一推出之后，真的非常清新脱俗、哦、跟目前时下流行的 K-POP 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这首新歌 Girls Two Step 的风格。You heard it?

确实是蛮有那个 New Jeans 那种感觉的。七位成员新团体 TUIDE TUIDE、哦、您如果对他们的音乐风格有兴趣，可以来上网搜寻一下，成为他们的粉丝啊。好、哦、都非常年轻诶，我的天哪，这是18 19 17 15岁，我有没有看错啊？15岁啊，诶，因为成员有15岁，我在干嘛？15岁有个国二啊，国二国三国二，原来这是一个国中生的团体啊，我的妈呀。哦，在快要开学的时候竟然他们就出道了、哦、别人是开学他们是出道、啊、那其中有位成员是智孝的妹妹，智孝的三妹，第三个妹妹，哇，全家都是女团的这种感觉很赞。继续来听一下刘柏辛这首歌曲 Like You， 也是一个 Two Step 的风格。

这小时三首歌曲风格雷同啊，来自于 Anna Lee and Blue Shining Star。时间已经来到8:59了，下个小时要准备排播选播大家的点歌了哦。还没有点的朋友还来得及，只要来上到 DJ Harder 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在天文下方留言点歌即可。下个小时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你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2: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5: 哦，谢谢。
6: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7: 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晚上9点08分准备要来播放大家点播的歌曲了。那我刚刚有看到一些留言哦，应该是今天第一次来10元点歌机的朋友们了。我觉得很好，我有观察到一件事，就是有新朋友的时候，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城市夜间部的同学们都有来帮忙问好。关照一下，敦亲睦邻，学长学弟妹带学长学姐带学弟学妹，然后、哦、我觉得这感觉蛮好的，很不错哦，就是有一种诶我们那个熟客哈、哦、帮忙招待的感觉，就很像那个我们去早餐店，有没有？有时候早餐店阿姨太忙的时候，熟客会直接自己进去煎蛋了，自己去包三明治那种感觉，诶我觉得这样很棒。好不好？所以有时候哈德如果在忙的时候，欢迎大家自己进来煎蛋跟包三明治，还有抹美奶汁。好，自己找钱自己放钱啦。好 ,OK, 大家自便了，都老朋友了。好，然后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新同学在点歌的时候，诶就是点了跟主题没有关系的歌哦，所以也要麻烦一下，就是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留言点歌的话，因为我们的十元点歌机制一首歌的 DJ 哦，我们目前节目进行到现在才还没有满2年啦，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新加入的朋友还不知道规则，这是很正常的。那我们十元点歌机制一首歌的 DJ， 礼拜二到礼拜四晚上9点到10点，整整一小时会来选播大家点播的歌曲啊。那在8点钟的时候会贴文，哈德会从里面挑选一些比较符合主题的，然后来播出。8点钟贴文，9点钟来点歌。但是呢，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大家点播有时候蛮踊跃的哈，就会来不及卡进去，所以我们是用选播的方式啊，就是有点有机会，然后轮着轮着。也没有一定说哪一个人就很容易被点到，或是哪一个人都永远点不到，这都是不太一定的，好吗？好，那我们今天要点一首跟感觉有关系的歌，什么什么感，或是感觉怎么样， Feeling, Feel, 你今天的感觉怎么样呢？你今天的感受是如何呢？感受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的点播，来自于君君，还有还有第二位是这个陈奕伟，应该是新朋友吗？他说今晚就来一首孙燕姿的首张主打，来听歌签到帮盖了，就是孙燕姿的超快感。还有我们的君君也点播了这一首歌，他说台南今天的雨终于比较缓和了，上个礼拜呢下了一个礼拜的雨，衣服都要在室内晒3天才会干，外加要除湿，空气才不会太潮湿。好，所以呢，今天第一首就比较畅快的曲风送给大家，超快感，10元点歌机开始喽。

超快感之后，我们城市夜节目的听众朋友非常国际化，马上点了一首英文的歌名 Can you feel it? 你能感觉到吗？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的点播？它是裴林菜，裴林菜点播了这首歌曲，说来一首轻快的温暖 Can you feel it?

啊，9:17，这个没接好啊 ，sorry， 也没关系，这是一个全新开始的感觉。你看这样听觉上就有落差啊，还是只有我自己感觉得出来。来，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既然我们今天提到了感觉这一个主题，当然就不能忘记苏芮的这首歌《跟着感觉走》。邓景洪点播了这首歌曲，然后家里小杰也点播了苏芮《跟着感觉走》。哦，今天是小杰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哦！祝你生日什么意思？唱一首流行生日快乐的歌送给我。我想一下，什么是流行生日快乐歌？好像你是说比较流行的生日快乐歌是吗？

关系的。那刚刚家里小杰因为今天生日嘛，有人建议我唱那个伍思凯的祝生日快乐哈。那因为一直以来我很不习惯在节目上面唱歌，所以我就两句好不好？我来唱一首歌，而且不是认真的那一种，祝你生日快乐。如果有要听认真唱的那一种哈，我们之后办那个见面会的时候，我再认真的唱给大家听，因为这真的很奇怪，我觉得。我还是习惯有一只麦，不是这种广播的麦，是一只可以发出回音的麦，然后站在舞台上好好的唱，好不好？好啦，小杰，祝你生日快乐了，我来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我头皮现在冒汗了，你看我就是很不习惯在节目上面开麦唱歌，但是你说如果要我 PO 唱歌的影片，我就是没有问题。因为那个当下是可以热唱的大唱的，但我祝福的心意不变哦，必须还是要再三强调。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感觉你的存在，来自于蔡依林的歌。那这首歌谁点的呢？找不到刚刚那个歌，一唱下去哦就翻不到了，讨厌。是哪一位啊？好，我们先来听歌齁，待会来再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到底谁点的。

9:29，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玉山文德，还有一位，今天有三位点的这首歌，给我感觉啦齁，今天就是要给我们一点感觉了。第三位是谁啊？那算是那个台南的杰克啦，台南的杰克。然后文德有问到说，我们整点出现的那个台呼是不是只有在我的时段才有？对，没错，就是在各节 DJ 的时段才会出现该 DJ 的。该 DJ 是什么？就是那位 DJ 的台制作的台呼这样。我的很电啊，就是做的很有点小电音、轻电音这样子，我自己也很喜欢。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4: 每一次我走进

每次我离去，讲到感觉，安婷点播了吴启贤的《想着你的感觉》，要送给中女四宫的全体姐妹们，想你们哦，爱你们。还有六宫的黄又翔来接受这首歌。另外呢，阿姆蓉蓉也听了，也点了这首歌，要点给真仙。他说真仙一定又会说，妈，你又点一首这么老的歌，但妈就是任性，想要点这首吴启贤《想着你的感觉》。

巫启贤，想着你的感觉。人常常会有很多种感觉，那很多种感觉是没有办法被定义的，被框架住的。目前已知的感觉都有相对应的名词来去形容，比方说有一些像基本的安全感，还有认同感，以及归属感。这些感觉如果透过名词，你一眼就可以感觉得出，哦，原来归属感这件事情在讲的就是某一种感觉，会跟你的那个感觉对应上。我这段话讲了好多感觉这两个字哦，但很抽象耶，很难以用文字来形容。归属感是什么呢？归属感就是 you belong here， 你属于这里，你属于这个地方，属于这个人，属于这个家啊。每次呢打开电台，听到城市夜间部，听到哈德的声音，会让你有一种归属感的话啊，那就太好了，我会超级开心。希望城市夜间部的这个三个小时的节目可以让你有归属感。归属感很重要，我认为比所有的感觉都重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歇息，好好休息，好好的把自己的心静下来，来到这个地方就好像回到家一样，回到最安心的地方，这就是归属感了。那归属感不一定是用在环境，有时候是人，哪个人会让你有归属感，那你就常常跟他待在一起啊，因为归属感真的很幸福。梁咏琪的归属感来自于熟龄的点播。

梁咏琪的归属感，我非常能够明白没有归属感的感觉是什么。你会好像是一个浮萍一样，身如柳絮，随处飘，没有一个抓住你的力量，没有根基，风吹到哪就飘到哪的那种感觉，没有归属感。也许，在外表看似很光鲜亮丽、很成功，但是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人，是充满了极大的不安全感的。就是很多感觉是相对应的，这个感觉会连到那个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叫做罪恶感，是徐小军点播的歌曲。他说呢，因为最近中元节要拜拜，大家都在采买补货，我也参与在内，想到拜完还要把那些食物吃掉，感觉真的是很对不起我的肚子，超有罪恶感的。然后明天是香鱼宝贝的生日，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快乐学习与成长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阿琳的罪恶感。

点名时间到。很久没点名了，好，来看一下哦，今天有谁在线上呢？赶快哦，都还有时间可以探出头来呼吸一下。好，来玉正晚上好，还有那个七七妹晚安，小杰好，生日快乐，刚好看到你了，还有阿信小颖哦，以及台南杰克跟蔡琳晚安，君命嘉涵飞炫惠利熟林秉承球球 Cindy， 还有这位是 Mio Tio， 要跟台中的小乖父亲来问好，虽然点播的歌曲没有符合今天的主题，但还是帮你带到一下你的内容。好，再来圈圈晚安，圈圈这个是温岚的第六感，好，辣炒海瓜子，但刚刚已经播了温岚的歌了。皮特克晚安，世宗好久不见啦，晚安。然后明南跟 AD Lin 好 AD Lin， 还有易伟、佩瑜，还有萝卜，好萝卜，萝卜今天暂时比较没有什么感觉，但还是点了一首只对你有感觉。小三晚安，阿呆晚安，还有依萍晚安，以及小白。那小白点播的是萧煌奇的感谢你爱我，非常可惜跟今天的主题只差了一点点，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并不是歌名里面有感这个字，而是某种感觉或是感觉本身。好，那小白想要给嘉伦，他说呢，谢谢在那曾经大家都不敢靠近我，觉得我是异类时，只有你无时无刻包容我的无理取闹，谢谢你不管怎样一直包容我到现在，九个月快乐，我爱你，也祝哈德新婚快乐，谢谢。其实我去年就结了，严格上来说也不算新婚啦，啊，当然也不算指婚，指婚是满一年才是指婚嘛，那现在还没有满一年啊，但要说新婚也算啊，谢谢你的祝福啦。再来是佩林菜啊，佩林菜晚安，以及程轩、彰化的轩、美娟、丽云，还有诺哥跟 Cal PH 那个刘若英的仪式感，我刚刚查了老半天，刘若英好像没有这首歌哎。不过你说的没错，感觉现在的人什么都要追求仪式感啊。再来安婷晚安，嘉禾晚安，还有 Hank Wong 晚安。再来是小君、娟娟以及新朋友嘉义的雅慧，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然后欧曼晚安，胖爵晚安，火力轩晚安，以及娟娟晚安，惠满、景红、彰化婉玲晚安，文德、金川，还有维尼、玉山、静静妹，还有这个曾威武晚安，台北宜轩，还有君君、米娜桑、孔巴娃。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重点发展平台。我每次讲重点发展平台，感觉都很像政令宣导，但确实是政令发宣那个这重点发展平台。Kelly 晚安，还有这一位是品铺，好，品铺晚安啊，品铺也正在努力上班啊，没有，他要给正在努力上班的小财神宝宝啊。再来是 JC 晚安哦 ，JC 晚安，以及囧乐，囧乐说。他说有的时候感觉是对的，但有时候感觉是迷茫，但大部分的感觉都跟直觉一样敏锐。好吧，可能是我最近太累了，辛苦你了哈，有时候累的时候确实感觉会比较多一些。好，谈谈张先生晚安啦，还有这位是 LYA 啊，晚安。Cindy 晚安，跟这边啊，阿木蓉蓉，还有 Anna In 哈 ，Anna In 今天也点了跟着感觉走，还有 Carol 好久不见了，还有品璇晚安哦，再来是尼亚晚安，再来还有谁呢 ？Mia 悠悠跟这个 Amy 哈，就是君君了啊，好了，继续来听歌喽，问好都差不多问完了，连那个音乐都已经播完了嘛，那个音乐长度已经不够了。好，这边还有现在 Samantha 青荣，通通都有问到好哦，没有漏掉了哦。好，继续我们要来听一下娟娟点播这一首《认同感》。好，认同感也是一种感觉哦，能够得到认同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哎，可能每个人观念不同，在我的观念认为，认同感好像不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我应该是说来自于别人的认同感了。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自己认同自己，因为我们为了别人的认同真的付出太多的心力了，
太辛苦了。所以呢，争取自己的认同感最重要。你自己认同自己，全世界就没有人敢说第二句话，对不对？

追求普世价值的认同感啊，来自于真正点播的小男孩乐团认同感。他说工作上遇到任何挫折，听了这首歌之后心情多少感到舒缓一点。哇，能够有一首歌可以舒缓你工作上面的挫折跟疲惫，是很幸福的一件事。那接下来呢还有什么感觉呢？这首歌超有感，蔡琳跟品铺都点播了这首歌，要送给在努力上班的小财神宝宝，这是品铺点播的歌曲。然后呢蔡琳也点播了这首歌，黄鸿升超有感，希望大家每天都充满了很多的感觉哦。蔡琳也在加班中，哇，大家今天都好忙哦，我刚刚已经看到好多今天在加班的留言了。

来自于黄鸿升的超有感。晚上9:56了，今天节目又要结束了，那也叫紧啊。哦，每天的节目时间都不够用，讨厌讨厌。好，那今天点播也要进入到最后一首咯。最后一首歌曲是活力轩点播的歌啊，他两首歌在拔河，一首是预感，一首是这首 Globe 的 Feel Like Dance， 感觉像是在跳舞。希望大家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好事，很多开心的事情，快乐的事情。那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仿佛像是在跳舞一样的感觉。愿所有好的感觉都围绕着大家，坏的感觉一下子就消失了。大家晚安咯，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晚安了，金困金困，9:57啊。趁着如果你所在的地区外面在下雨的话，就听着这个雨声。我现在也看不到外面有没有在下雨。有下雨的话就听着雨声入睡吧。明天见，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提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妈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2: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3: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2: 医学大学？
3: 对啊。
2: 啊，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3: 拍成影片？
2: 哎呀、
3: 是哦。
2: 上次我不是问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3: 对啊，
2: 对啊，
3: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2: 对，
3: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2: 是啊，
3: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有不同感受了。
2: 不同的感受。
3: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2: 是。
3: 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上个几个小时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2: 人家在讲啦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3: 其实你说现在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就是够用就好了。
2: 是。
3: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2: 对。
3: 其实我说以我的生活状况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2: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3: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2: 就是这样啊。
3: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2: 对，
3: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2: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3: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大概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2: 所以人家才说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对？
3: 对。
2: 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3: 没有了，是研发了。
2: 结果是研发啦。
3: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再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 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2: 对，
3: 然后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2: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3: 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2: 啊，对呀、
3: 啊，对呀、啊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2: 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啊。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3: 好。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好，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
2: 嗯，
1: 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
2: 对
1: 不对？哈，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2: 对，
1: 药厂也待过，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2: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1: 是
2: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1: 嘿
2: 啊，然后要
1: 长得太帅，
2: 那倒不是，
1: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2: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1: 好、
2: 啊，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
1: hey,
2: 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1: 当然当然。
2: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
1: 嗯
2: 啊那个是很早的时候、
1: 嗯
2: 简单讲叫电子把脉、
1: 啊哎
2: 哎、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 跟原理要都懂、
1: 嗯、
2: 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
1: hey、
2: 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1: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2: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嗯同仁堂的第十四代传人认识。
1: 对。
2: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1: 嗯，
2: 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
1: 嗯，
2: 那接触完之后理念理念还不理念还蛮相投的，
1: 嗯，
2: 那就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帮他用这个原理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1: 是
2: 怎么样去结合，
1: 嗯，
2: 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1: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2: 对。
1: 齁，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2: 康熙。
1: 康熙那个年。
2: 其实在更早之前是明朝啦。
1: 明朝嘛齁，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2: 对。
1: 齁，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2: 对。
1: 齁，那他们是提供药品。那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2: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1: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2: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的。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1: 对，
2: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
1: 哎，
2: 早就没了。
1: 是，
2: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
1: 嗯，
2: 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1: 对，
2: 那只留下那一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
1: 嗯
2: 啊，所以那时说实在的，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1: 对，
2: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嗯、就真的姓乐，
1: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2: 对
1: 对，好，乐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好、
2: 嗯
1: 哦，到现在都还有啦，
2: 嗯、
1: 对哈、哦，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2: 对，
1: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
2: 嗯，
1: 对哈、哦，
2: 对。
1: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哈，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2: 对对对，
1: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2: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啊
1: 嗯、
2: 在方剂学里面、啊、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1: 对，
2: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1: 对、
2: 哦、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
1: 啊、
2: 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1: 哦，以前是驴皮嘛，
2: 对
1: 对不对、
2: 啊、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1: 哎呦，你这样解批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2: 要懂啊，
1: 嘿，
2: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1: 对，
2: 它那个叫骨胶，
1: 对
2: 啊，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 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1: 哎、
2: 欸，就这样子嘛，
1: 是
2: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1: 嘿，啊、哦，这救命
2: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1: 对
2: 啊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
1: 嘿，
2: 那目重点就要疏通，
1: 嗯，
2: 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1: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阿胶。
2: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1: 是，
2: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的能力增加。
1: 嗯，
2: 啊、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
1: 嗯，
2: 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
1: 嗯，
2: 在讲的是这些东西。
1: 哦，
2: 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
1: 嗯
2: 啊，叫做这个明目丸
1: 啊。啊，有哦，
2: 明目丸
1: 啊，我知我知。
2: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
1: 嘿，
2: 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
1: 嗯，
2: 再加上两味，
1: 嗯
2: 啊，这个杭菊跟枸杞
1: 啊，
2: 啊，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1: 嗯，
2: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1: 是
2: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
1: 嗯
2: 啊，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
2: 对，
1: 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2: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安妮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位，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哦，
2: 对
1: 、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 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啊，哈，哎，嘛是盖五名啊，对不？啊，现在还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啊，一般的人里面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这

0: 倒过度，
1: 嗯，
0: 眼睛的血液循环差，
1: 嗯，
0: 所谓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1: 嘿，
0: 啊，简单讲就这样，
1: 嘿，
0: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0: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0: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0: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0: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
1: 嗯，
0: 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0: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嗯，
0: 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哈，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四十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
1: 嘿，
0: 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
1: Hey,
0: 不能够在光线下、
1: hey,
0: 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1: 对,
0: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0: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1: hey,
0: 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
1: 嗯、
0: 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嗯、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哦、
1: 所以人家说吃到看东西雾雾
0: 哦
1: 哦哦雾雾、嗯、就是这样
0: 或者是曲线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曲折，
1: 嗯，
0: 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1: 嗯哼哼，
0: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哦、
1: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0: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呢，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
1: 嗯，
0: 微血管，
1: 嗯
0: 啊，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0: 啊，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
1: 嗯，
0: 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老花，
1: 对
0: 啊等等的这些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0: 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嗯、我们想说
0: 90%，
1: 你哪要 care 哈？
0: 90%，
1: 哎。真的呢啊！那你叫他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0: 矫正，
1: 他不戴。
0: 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0: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0: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0: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0: 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0: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哦。
0: 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1: 哦、
0: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啊，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了。
0: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0: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0: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0: 没有哈，
1: 嗯，
0: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0: 那你知道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0: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0: 啊对不对啊，不然就赏酮剂嘛。
1: 嘿。
0: 啊类似这些嘛。
1: 嗯。
0: 啊不然就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0: 大概就这些。
1: 嗯。
0: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0: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齁，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对不对齁。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1: 齁。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嗯、哦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0: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1: 对啦，吸收程度。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0: 啊，
1: 对齁，尤其是常晒太阳。
0: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1: 对
0: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0: 就去雷射白内障，
1: 这个我知道、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0: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对不对？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请黄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位帝皇丸，
3: 对，
2: 好加两位，它就会变成是冰魔丸，
3: 对，
2: 对不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了哈。来，我们现在呢，月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3: 对，
2: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3: 对
2: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3: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2: 对，
3: 然后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2: 是
3: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2: 哎，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哈，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3: 对
2: 哈，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3: 对，密集度很高，
2: 密集度很高，
3: 对
2: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插入给，
3: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2: 对，
3: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2: 对，
3: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件成分啊，
2: 对，
3: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对
3: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呢？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从嘴巴进去，
2: 从嘴巴进去
3: 啊，然后
2: 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3: 真的。是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2: 那是
3: 这个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2: 对。
3: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2: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3: 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位，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点。
2: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的、饭后吃的，
3: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对，
3: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3: 简单讲做技术的突破，这是第一点。
2: 嘿，
3: 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2: 对
3: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
2: 嘿，
3: 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
2: 嘿，
3: 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2: 对，
3: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2: 对，
3: 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2: 对
3: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
2: 嗯，
3: 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2: 哦，这么厉害！
3: 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 研究出来的，嗯，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2: 是，
3: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2: 哎呀，
3: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嗯，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2: 是
3: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2: 对
3: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
2: 嗯，
3: 关键是进去
2: 吸收多少？
3: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黄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2: 哦，
3: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嗯，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嗯，你再吞下去。
2: 哦，
3: 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2: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3: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嗯啊，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2: 嘿
3: 啊，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
2: 嘿，
3: 那直接2到3管下去，
2: 是，
3: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2: 就完全就不一样。
3: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的。
2: 哦，
3: 20分钟、
2: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然后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3: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
2: 嘿，
3: 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来三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2: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哈。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3: 了，没问题，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而且是全素的，
3: 全素的。
2: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3: 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2: 对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3: 对
2: 哦，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3: 对，
2: 对不对哈？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哈。来，我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3: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2: 对，
3: 它现在定价是2380，
2: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3: 对，
2: 对不对？
3: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会建议4到6管，
2: 四到六管，
3: 一瓶可以滴30管，
2: 嘿。啊，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3: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2: 好好好，
3: 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2: 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两罐三罐，
3: 对啊，对啊，
2: 对不对？
3: 对
2: 啊，2380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4760哦。
3: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
2: 嘿，
3: 你就是2瓶，
2: 嘿，
3: 试试看就好，
2: 试试看，你不可以 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3: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2: 对。
3: 那因为在广播，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2: 对，
3: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嘛，
2: 没有什么中盘商啊、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
3: 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2: 对、
3: 我们一样2380，
2: 嗯，
3: 那两瓶的话，我就你至少两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2: 对，
3: 你就至少两瓶试试看
2: 嘛。
3: 那两瓶等于大概4000-5000块吧，
2: 差不多啊，
3: 4760嘛、
2: 嗯、
3: 那今天我有去争取、
2: 嗯
3: 啊、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2: 六折
3: 啊，两瓶我给大家6折价，
2: 2850多，
3: 对，就对，2850
2: 啊，就2800啦，
3: 2800
2: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三十分钟有效哦？
3: 对。
2: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哦。
3: 可以。
2: 好，那我这样子啦、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
3: 哎，
2: 那个特性就是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3: 一罐开放试用。
2: 嘿，这两罐我不省哦，你要给上几罐给咱的消费者哦。
3: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我跟你讲哈、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哈、
2: 对，
3: 给我一个请求啦。
2: 嘿，请求。
3: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2: 30位试用，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 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3: 我有难为之处啦，
2: 我有难为之处，还为难之处，
3: 难为之处三十位好不好，真的。
2: 反正哈，我现在跟你讲啦哈，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哈，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对不对哈？
3: 真的一开始哈，
2: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3: 你看四管或六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四管到六管都 OK。
2: 对哈、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三十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3: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2: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六折了。好，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三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3: 我刚才都900多块
2: ，
3: 差太多了。
2: 赶快，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三十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
3: 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2: 是
3: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2: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藻香素有没有？
3: 那个也很贵哦，
2: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3: 是真的，
2: 对，
3: 对，真的。
2: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3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齁、哦、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三 C 嘛齁、哦。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齁、哦。每天看三 C, 看电视，看手机齁、哦。我们这个齁、哦、百年的古方的月氏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齁。哦，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齁，也可以来吃齁，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齁，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两瓶六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齁。来，总共三瓶2800带回去 ,0800-550-123,0800-550-123。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0800-550-123，刚刚电话一报下去，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7: 就两瓶啊，
0: 就两瓶2800，
7: 两瓶2800是啊，
0: 嘿、hey, ，
7: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哎、欸，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7: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了哈。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哈？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哈？来，我跟你讲，够给30个。
7: 什么？没有啦，哪有人在？
0: 你自己贴啊？
7: 没有啦，没
0: 有啦，那也没有。
7: 10位啊，
0: 10位要就给30位啦。
7: 不要，
0: 我跟你讲，66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7: 10位啦，哎呦！
0: 哎呦，我跟你讲，别安尼啦哈、欸，你贴一半，贴一半啦。物件哪遐有效，咱都免惊啊、欸，对吧？哈，啊，你15瓶，我15瓶啊，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7: 好啦，
0: 然后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的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7: 对，
0: 好，我是讲真的，
7: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7: 不是说什么 Omega 3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好、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7: 嗯，
0: 好，我不要牵太远啦哈，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7: 对，
0: 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7: 嗯，
0: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哈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7: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哈过度疲乏，
0: 对，
7: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7: 那它的一个血管。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7: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齁，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齁，小朋友可以吃，齁，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齁，蜂胶很辛辣，这个会不会很辛辣？
7: 不会，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嘿，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哦，哎，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7: 哎，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7: 题
0: 好，哎，那我们就是一样啊，六十瓶，
7: 对，
0: 六十个，六十个名额，
7: 刚才那三十位不见，剩三十位，你不要乱加，
0: 哎，
7: 哎，哎，不要乱加，哎，不要糊弄我。
0: 好了，我们的月氏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哎。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哦，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哈，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就是这个月氏同仁堂，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第一剂，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7: 用原理啦，然后
0: 对
7: 生物科技化，
0: 哎，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名目玩啊，对不对，
7: 太慢了，太慢了，
0: 嘿，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哦，只有今天哦，
7: 你不要超接哦，
0: 三瓶2800元，
7: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0: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7: 刚才就30就没了，哎，现在是30位，你不要，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了，对不对？
7: 对，对，要特别强调一
0: 下。好，来来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哈，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哈，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7: 啊，没问题。
0: 好，对，绝对是有帮助的。好，小题再讲，你们就会懂。好，有帮助的哈，所以这个哈，大家要提醒一下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好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7: 是，
0: 好，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试用。好。那也希望你啦齁，多点研发啦齁，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7: 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哎呀，你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说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台研就有做研发，你又在做研发，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第一季，来，三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5: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以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虫，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上架哦。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最 relax 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直播，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子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

0: 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2: 哦，很好啊。
3: 我也知道汽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2: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2: 哎，我是艾怡良，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人因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男孩的导演曲友宁，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
1: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接下来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That's race.
1: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2: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10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B，钟镇涛。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逾界限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三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不止比赛绩效亮眼，会员绩效更是超前。川湖大涨30%，联雅26%，台红26%，台盛科25%，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开跑。冠军股提前卡位，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名额有限，越早加入机会越好。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5: 我是别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音短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西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有哪些好歌能出头呢？现在就马上为你。

0: Radio.
1: 3FM.
2: 我们来电视明星歌进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打歌。

有名也是新歌进榜，这是很有才华的秋风泽最新动感单曲 Insomnia， 歌名就是失眠的意思哦。秋风泽用轻快兼具抒情节奏的曲风，精准刻画出深夜脑海停不下来的感觉，难怪他会失眠。

相信很多人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且马上就空降第八秒的新歌《我就是光》，也改过去唱情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忍不住跟着踩拍。

感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有理想混蛋魏颖吉，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六名好成绩。理想混蛋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绘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0: 97.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2: Alright, 本周对你揭榜的这位是熟男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洪带来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洪用最具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人在爱情跟生活里寻求平衡的体悟。
3: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2: Oh yeah, oh yeah! 这首歌一放出来，花絮里全身的音乐神经都会被瞬间点燃。本周火速上升到第四名的歌曲，这会是潮流全才音乐才子派伟俊的全新抓耳单曲《Bad Idea》。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极强的创作实力。
3: From Sunshine Music.
4: Tell me I'm right, tell me I'm wrong. You know I've been here all along. In your...
5: La radio que te levanta, la radio que te pone de buen humor cada día.
2: 104.3.谢谢阿斌黄杰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逼。

0: is or pull apart these construction kits.
1: 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令这对超级唱将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完美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拉。

0: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Oh yeah, oh yeah. 本周毫无悬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 Offer You。 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续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嗨，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加班，结果只有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0: 真的假
1: 的？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Hello， 所有开车的投资人，大家好，我是大来投顾阿文谢逸文。好，这个收盘收最高，到底跟辉达要公布财报有没有关系呢？好，在这一部分我有蛮深的见解。好，但当然不知道，没有一定对啦。我们可以互相讨论，你也可以这个加入我们的 LINE， 跟我们一起分享。好，你的想法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近期的新闻。好了，好，这个美将发动所谓的终局经济战。好，就是贝森特说他对伊朗实施这个毁灭性的经济孤立啦，哦，那同时也警告，就是说大家不能帮他。那伊朗也开始反击啊，就是说，我会继续开火，那我要让这个霍姆兹海峡跟这个波斯湾零石油出口啊，就是要用互相用经济战来拖垮对方。好，那对我来讲很简单啦，哦，这个对 AI 有没有影响？哦，我觉得这个是对台湾是最大的差别嘛。哦，那你说？温和的通膨，那甚至于说温和的物价调涨，我觉得对民生经济会比较有差啦，可是对科技业会比较没有太大的感觉。好，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我听不懂我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无论如果事情走到最后是最惨最差的状况互相攻击的话，我会这么认为啦，对台湾的这个 AI 的部分科技业的部分影响不是那么的大。好，美国将拟动用所谓的近万亿的这个要来救所谓的这个债券啊，因为现在说什么市场上很多新闻说这个美国啦，哦，这个要自救，因为怎么样，日本啦、韩国、中国啦都不去买它的这个长债，哦，所以它长债的殖利率会提高，哦，那这个价格一直下降，价格下降就是想让你去买嘛。那他说要动入这个10,000亿美金要去买美债回购啦，哦，那当然我说过了嘛，没有一个国家会拿赚的钱去还债啦，大家最多就是怎么样，哦，这个借新还旧，哦，钱是愈借愈多，这是一点，世界各国都一样啊，哦，这个我宁愿拿钱出来投资，甚至于是这个发钱给民众，我也不太愿意去还债，哦，顶多我就是借新还旧，我可以用少一点，我借新的又用少一点，那这个让债的这个债券的这个让这个债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比较小，所以对这方面来讲，如果你要救市的话，那很简单嘛，那代表债券市场平稳了，那相对股市跟汇率也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正向的。好，美加贸易战这个战火在升级，哈，就是说大家要互相苛征关税啦，哦，这个美国说我要苛征你的这个钢铁50%，加拿大你给我小心一点，好，那这个就是好朋友吵架的状况啦，那会不会持续的恶化呢？我认为机会不大，哈，总是会觉得慢慢改善，就算升到50%了，我觉得对台湾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辉达要重金入股所谓的一些新创公司啦，哦，那。也就是说之前我们跟大家讨论过的嘛，辉达有在跟大家讲的说我会联合蛮多家的公司，好像是8家还9家嘛，我会形成一个所谓的这个融资集团，如果你有买我的 AI 晶片，那你就可以拿这个东西来做融资。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你知道，以前我们在科技业的时候，这个如果你拿到台积电的认证，好，我举例好了啦，比如说你是一个这个专利，好，我们就讲滑鼠好了，我们拿这个来做举例。好，我这个滑鼠我得到所谓的台积电的认证，那我打入它的供应链里面，事实上这个认证我就可以去跟银行借钱，银行是认得这个东西的，哦，当然他会去询问所谓的台积电你有没有发出这个认证给这一家公司。好，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就是说从台积电换成所谓的辉达，你只要得到我的认证的，你买我的东西的，你就可以拿这一段东西，哦，去跟我熟识的，哦，这个融资银行啦，啊，哦，或者是一些这个

我成立了一些基金啊，你可以去借到一些款项哦。那其实这个在台湾早就已经有行之多年了啦。哦，那这个也代表是什么？这个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当中，哦，是有前景的。要不然人家不会借你钱，人家也不会成立这个基金，好不好？借你钱赚利息，那不到什么。那到时候如果是这个行业不好，需求不大，市场上不买单，我连本金都被侵蚀掉了嘛。哦，所以我对这个这样子的 AI 生态系的这个强烈的这种循环，我现在来看还算是一个正面的发展。那当然也间接暴露了这个辉达垄断市场的野心呐、啊。哦，你可以跟我买东西，买完东西还可以拿这个东西去借一点钱出来，你等于是少付钱了。那我的东西市占率又最高，也在这个市场上所有的这个伺服器里面，或者是晶片预算方面最快最好用，那何乐而不为呢？那相对就被市场垄断了嘛，对不对？你现在看到全世界各国大部分你一开机的软体都是 Microsoft 的一样意思嘛，美国科技业最喜欢这样的，好不好？不足为奇啊，好不好？那再来就是这个辉达的财报、哦、到底会不会好？那事实上我们经历过非常多次的这个辉达财报的这个经验啊，那有时候辉达公布财报前买是对的、哦、有时候辉达公布财报后跌下来买是对的。老师怎么会跌呢？辉达公布财报会不好吗？我告诉你绝对不好，而且我告诉你绝对是100分，甚至于说高估会达到所谓的市场一些所谓的专家财经专家学者的这个达标，我说的达标是100分哦，哦，预估到哪里财报就到哪里。那怎么会跌呢？那怎么公布完会跌呢？那这个就是一个股票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好，那通常会去解读什么？比如说，哎，你的财报很好，达标，哦，你对未来的期许，跟我们的看法是一样，哦。当我还没有在辉达还没有公布财报之前，我先做这个评估出来，哎，离现在有一段距离，时间也好，哦，这个本益比股价怎么样推估也好，哎，我先做买进。当你辉达在公布财报之时，哦，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那我第一个会做什么事情？请问大家第一个会做什么事情？继续买进吗？当然不是，我先卖掉。为什么？这个叫利多见报嘛，对不对？完全符合我的要求嘛。那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哎，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哎，这个公布财报前先涨一段，好，辉达先涨一段。公布财报后没有爆点，没有亮点，没有大烟火，哎，就开始走平，那甚至于是走跌，这个叫先涨后跌。那当然，你说这个明天的这个辉达财报哦，如果公布的是超乎预期，那不用什么讲，那一定继续涨，对不对？可是重点是什么？辉达已经连跌五天了，有没有可能照我刚刚所讲的是先跌后涨？有没有可能？问题是在辉达的财报吗？当然不是嘛。市场上的情绪嘛，市场现在情绪还在引咎于哪里？还在沉浸在哪里？啊，你那个华许会不会讲什么啦？哎呦，哎呦，你们美伊到底是不是要经济制裁？市场上的情绪在这里啊。市场上大盘台股成交量不足啊，市场上这个 emotion 还在这里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并前几天这个辉达股价再跌，不代表它的财报会很差哦。各位，财报归财报，买点归买点，这个你要分清楚啊。那这一次，我认为你看到今天这个涨400点，有点拉尾盘，那代表的是什么？不是代表辉达财报会公布很好。我告诉各位，辉达财报无论今天台股涨跟跌都会很好。重点是什么？辉达先跌了。明天会涨，后天会涨，可是在明后天之间还会有个低点出现。为什么？先去今天去买辉达，认为明天会财报会很好的人，明天会做一个获利下车，短线的人会获利下车。所以重点不在于辉达财报会不会到达百分之百，会不会到达学者预测，我告诉你一定会。以我的经验判断，我告诉你一定会，因为 GB300 卖得不错，
九月份的应该算是十月份、九月份才会有那种Vera Rubin的这个财报出，才有那个什么营收出现，还没有，现在只有一点点而已，还是一样会达标，可是没有办法到达120%，达标100%没有问题。可是重点来了，明天应该说今天跟明天跟后天还会有一次台股辉达供应链的买点，重点在于哪里？先跟各位透露一下，我认为重点就在 CPU。CPU 有哪一些股票？有哪一些股票？联雅啦、全新啦、环宇啦，哦，那甚至于是波洛威啦、华星光啦、光环，这都是我们跟大家之前所介绍的股票。为什么？我们跟大家一再的强调 ，CPU 细光子不是谢老师、不是阿文说要做的，是辉达说要做的，是台积电说要做的。对不对？光进同出，不是只有阿文说，黄仁勋也这么讲，只是时机点步骤没有这么快，可是未来一定会行，会不会一定形成？会，你不要很多事情，你不要等到稳了看到了你再去做，那个时候通常股价都是伴随高点，就好像那时候我们去讲第一轮的这个华邦电、南亚科，华邦电那时候20几块，南亚科50块，很多人告诉你说，哎，这个财报那么烂。这个去年还在赔钱，怎么会去买这样子的股票？当你发现这个低润开始供需不平衡，需求太大，价格猛涨，三星、海力士也都在涨，你会发现哦，这个华邦电已经100多块，对不对？南亚科已经300-400块，当然现在500多块还是有赚了，可是你会发现，你会买在那种心惊胆跳的时候，也抱不长，也抱不久，好不好？不要等到稳了透懂啊，再来被勾票，趁现在 CPU 细光子还未成型，还没有看到营收之前，先来布局一些股票。到底有什么股票可以布局呢？先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再回来跟大家讲解。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欢迎回来。再讲 CPU 零化音，好，这个光通讯传输细光子之前，我们先来讲好这个全中华民国、全台湾、全台股当中最标的妖股，它是谁？它是隐藏版的无人机，它是透过供应链得到美国两家这个无人机公司认证的5314的世纪。为什么说它最妖？为什么说它最标？你知道吗？它今天涨到第八根涨停板，从除权息过后14块多。我们从16块开始跟大家介绍，到今天已经 31.45 块，一堆人被轧空，一堆人去借券补不回来，甚至于有一大堆多头的买单在后面等候，一直想要买它都买不到，补的补不到，想买的人买不到。很多人说我们在炒股，各位投资朋友，一家公司去年所赚的钱在除息之时一配三点多张，一配三点一张。请问你有哪一个人告诉你说一家公司的股价只有十几块，结果他一张还要配你三张，有这么好的事情？这样的机会难道你不会把握，你却没有买到，或者是根本没有买，却说我阿文在炒股？我真的是想不透，好不好？也有人反驳我们说，这个 EPS 从第一季的 0.37 降到第二季的 0.29， 你明明就是衰退，你凭什么告诉我你的股价可以涨？我也跟大家讲了，它是做民用无人机的，初期它本来是做农用的，它要转为民用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不同，也代表就是说无人机的这个研发在前期的费用哦，开始会吃掉一些获利。那这一次这个立法院所通过的一开始的标案就是所谓的民用无人机，那跟它完全是符合，也就是说它可以完全拿到它的标案，或者是说它的产品可以完全符合所谓的这一次立法所通过的这个预算，没有，因为它没有 argue 嘛，没有争辩性嘛。我用在军用上面的是出口在美国，所以你说所有的无人机里面，你说雷虎也好，对不对？好，你说无人船，或者是说一些所谓的这个什么亚航啊，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无人机的股票，请问你哪一档股票可以在近期当中连续锁八根涨停板？谁可以告诉你？谁可以在节目当中，无论是广播节目还是自己的 YouTube？还是我去上非凡节目，在受访的过程当中能够很明确的告诉大家，现在量缩以个股为主，但是你不用担心没有标的，刚好也有这样子的机会，世纪5314刚好除权息来到十几块，我说你就买它就好了。在受访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请你来跟我拿隐藏版的无人机，那不是只有说说而已。有谁能够告诉我连续买六天5314开盘前就跟家族的同学讲请你试驾买进，第一天有人告诉我老师买不到，第二天有人告诉我老师买不到，第三天开始没有人问，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一天总成交量5000多张，第四天更没有人问，为什么？因为它的成交量10000多张。你不要跟我说买不到，你有没有去挂单而已，你有没有去挂单而已，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好，那个时候的价格大概是在23块、25块左右，21块出大量，19块出大量，23块出大量，25块哦，来到1000多张了，可能就买不太到，26块就买不太到了。可是各位从19、21、23，你一定都买得到，龙券还有3000多张，什么意思？各位投资者什么意思？3000多张什么意思？大概就是一天的成交量，不到啦，以现在来看是不到，可以昨天来比的话是超过啦。也就是说我光靠龙券回补的力道，我就可以支持它的买盘。龙券有3500多张，融资余额一直在下降，一直在下降，一直在下降， 因为有人除前息就卖了嘛，有人除完息后卖掉了嘛，怎么办？没有买到的人怎么办？一张变成4157股，因为他配了3157股，你说这个叫做炒股票？所以我当时就跟大家解读，我就跟大家讲，我把解读这种公司叫做高配息股，因为除权息把股价打低了，然后很多人息售造成筹码变薄，融资余额下降，对不对？业绩成长，可是被人家解读叫做业绩衰退。我们说刚开始要从农用转民用，一定会有一些费用在，被人家说成啊，这个 EPS 掉下来，再加上所谓的这个我们的立法院通过预算无人机的题材，这几个东西一起撞在一起，你说它不会涨八根涨停板吗？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一家公司一张配四张，一张配三张，现在股价除权息下来十几块，请问你要不要买？我就这么简单问他家就好了。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你要不要买？我们都跟大家讲，这是隐藏版的无人机，因为很少人知道它是无人机嘛，大家都知道雷虎而已嘛，大家知道汉翔而已嘛，大家都知道亚航嘛，啊，或者是义旗嘛，我都知道，我都懂啊，我就选这一档。市场上有哪个分析师可以跟你这样分析的话，麻烦你找他，会费多少我帮你出。OK， 好不好？我们来讲 CPU，CPU 我从下游到上游，我不要从上游到下游嘛，好不好？你最下游的一定是光引擎的整合、大量制造、封装，对不对？量产。那这个是谁？这个就是联军跟6451的讯芯啊。那你要怎么样把很光很精准的对接到晶片上面，这个要靠谁？这要靠波洛威嘛，靠上权嘛。再来一个很重要的重点，3234的光环今天也来到涨停板。比方说今天涨停，昨天也在涨停了，我们讲多久？过平台高开始跟大家讲，那个时候大概110-120块而已，今天来到 182.5。 最上游就是所谓的雷射的部分跟磷化铟的部分嘛。那这是谁？这是全新跟联雅嘛。联雅1750介绍，你看今天多少？今天拿2960不是最高价，但是它是现在目前来讲3081收盘的最高价。2455的全新今天也大涨，我抱歉，今天来到涨停买 419.5， 横向整理突破平台高啊。衍生出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股票呢？包含华星光啦、啊、包含光盛，包含联军嘛，联军在做一些所谓的雷射相关产品嘛。再来什么？再还有光收发模组嘛，光收发有模组有谁？6226的光鼎今天也来到涨停。2426的鼎元今天稍微休息一下哦，抱歉，鼎元今天也是来到涨停。请问你 CPU 的股票哪一档没有跟大家介绍过？3008的大力光接触到 CPU 以后，我真的认为它是下一档所谓的万元户啊，好不好？那你再来看这个上游软板的部分，8039的台鸿今天也来到涨停板。好，相关的股票4939的雅电今天也表现还算不错啦。那最重要的重点，来，有没有人跟你介绍？哦，雅电今天也涨停。最重要的重点，6213的联茂，跟台鸿一样嘛，是我们工商时报的冠军股嘛。连17红，大家还记得吗？应该说连17不黑啦。那休息两天，今天怎么样？收盘价又再创近期新高，又来到涨停板。有人跟我讲了 ，EPS 估大概要估到1000块，但是我们听听就好。融资余额从涨第三根涨停板之后，从高档连续的下车，那代表的是什么？外资一直在买，谁在卖？散户一直在卖，融券余额也在怎么样？也在高档。所以我们所介绍的股票，我敢讲，都是好位置，都是好股票。想不想跟着阿文一起做冠军股？跟世纪一样，跟5314的世纪一样，能够连续涨八根涨停。想要的投资朋友，跟着我们联络，在安全无虞之下，麻烦你在广告当中有我们加入 LINE 的方式，有加入 LINE 的方式来问一下什么叫518专案。518直接服务到农历年，到农历年是什么样子的专案呢？安全无虞之下，先来加入阿文的 LINE， 先问先赢先享受，谁是下一档5314的世纪呢？问我冠军阿文就对了。咱明仔继续收听，空中再会，拜拜。
2: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 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Hey yo, why match the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现在时间早上7点，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是92.9。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14。西元的1920年，当时美国的妇女正式获得选举权。没错，美国的妇女能够选举是也就将近这100年的事情。当时是以两位女士苏珊·安东尼还有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为首的一个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在推动这个事情。这个协会其实在1869年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但他们当时是反对美国宪法有一个第15条修正案。当时修正案说除非同意女性的选择权，然后否则这个妇女选举权协会他们就会不断的去在这个事情上做努力。不过当时这个协会其实男生也可以去参加，只是基本的一些领导组织等等都还是在女性的手上。而后来透过坚持去协定这个联邦的宪法修正案，然后最后就取得了美国妇女的选举权。而这个妇女选举权协会也同样提倡包含妇女在离婚手续的简易化以及男女薪资的公平化。那么后来在这个漫长的法律修正的条文过程当中，最终等到1919年才这个修正案被认定。而这个修正案早在1878年这两位女士就已经起草这个修正案，在经过40多年之后国会才终于认可，然后在隔一年才正式写入美国的宪法。那后来写进宪法之后，这个美国妇女的选举权于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逐渐的也在美国的各州来实现，然后最后就是在1920年这个是真的被写进美国的联邦宪法当中，来到了活动的最高潮。那其中也有讲到一段话，美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为性别因素而被联邦或者是任何一州拒绝跟限制。所以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有在各个地方我们可以比较平等的，比较大家都有共同的权利去谈一件事情，都有很多人不断的努力。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黄韵玲、陈珊妮、孟庭苇、林小培、唐娜、洪元慧、王颂恩、吴佩文、黄小珍的大合唱《女生向前走》。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这组团体，他们是一支活跃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英国摇滚乐团，是由前齐柏林飞船的主唱罗伯特·普兰特，他在1981年的时候组织了这个乐队，叫做 The Honey Drippers， 蜜滴乐团，蜂蜜滴落者。7:14，这首歌曲的名称叫做 Sea of Love。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在天气的部分，今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阵雨跟雷雨的可能性，南部地区清晨都还是有短延时的大雨的机会，等到上午之后水汽会逐渐减少，雨势就会趋缓一些，其他地区也会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天气。不过在午后的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也因为连日降雨，山区目前土石都是比较松软的，要慎防坍方落石，要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安全。温度部分，各地温度有稍微回升，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低温25到26度之间。南部连日豪雨成灾，赖清德总统日前南下看灾，也表示历任台南市长都一直在整治改善。莫拉克台风当年台南淹水50000多公顷，而本次累积雨量没有比莫拉克少，但全台南市只有400多公顷的地方淹水，大幅减少淹水面积99%。也指出水利各项建设欲请各界多加支持。另外，经济部目前出估全台湾大约8000户住家淹水，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南下看灾时也宣布，一般住家淹水比照米克拉台风标准，淹水30到50公分，家中有家电损失，中央补助10000元；超过50公分，原有的20000元淹水补助之外，再加10000元家电补助，每户最高是30000元。为了解决基层司法人力短缺过劳的危机，有立法委员日前举办突破总员额法魔咒，挽救基层司法人员过劳危机的公听会，有书记官、法警以及监所管理员三大司法基层代表也与会，并且指出要补人、加薪、免过劳才能留得住人才，但是却被行政院人事总处主管的总员额法给限制住。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泰任日前也在公听会上回应，司法院对法警提升职等是乐观其成。法务部主秘于立珍也坦承，书记官跟法警的待遇还有薪资结构确实都还有努力空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新宣布要扩大制裁伊朗，警告各国停止与伊朗做生意，否则可能被排除在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不过美方暂时没有祭出最严厉措施，而是希望先透过外交施压，要求各国自行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关系。加拿大最新宣布将对价值将近200亿美元的从美国进口的货品征收15%、25%或者是50%的报复关税，涵盖钢品、家电以及海鲜等700种品项，同时公布财务方案来支持受影响的加拿大劳工还有业者。根据了解，美国与加拿大两国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最新对价值200亿美元从加拿大进口的货品征收50%关税，而加拿大政府也随后声明，祭出的关税报复措施，美国的货品方面的相关政策预估将在9月8号开始生效。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2: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2: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3: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4: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5: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4: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5: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4: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5: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3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不止比赛绩效亮眼，会员绩效更是超前。川湖大涨 30%， 联雅 26%， 台红 26%， 台盛科 25%， 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开跑，冠军股提前卡位，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名额有限，越早加入机会越好。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7: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8: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9: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2.9 城市广播。

这种曲风可以说经典不败款，任何时候听你都不会觉得它退流行。这个曲风有点 New Jack Swing， 有点加上 Funk 的那种 Bass 的律动感。来自韩国的歌手金在焕，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Ponytail， 马尾。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前阵子，一个知名的小说作家、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在7月下旬的时候，因为大肠癌而辞世，享寿68岁。这一代推理小说大师的陨落，让很多人都觉得哇，很惋惜，而且很错愕。那么，这个大肠癌的病症呢，可能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常听到，也很常看到，但是它的那个致命性，我们可能都忽略掉了。根据国健署公布的112年癌症登记报告，台湾的癌症时钟一直在快转，而且平均每3分48秒就有一个人离。

这个的存活率都是很高的，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恐惧而害怕去就医，反而是你一直恐惧、一直拖、一直害怕，等到你去真正面对它的时候，已经可能后期末期了。那这时候你的存活率当然就会比不上前面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以及医生提醒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也有关系，跟癌症预防也是同样有关系。所以你如果把肠道健康顾好，你首先免疫力不会差，再来你的癌症、大肠癌的好发率也可以降低。然后现在不是很多研究都说脑肠轴吗？肠道跟脑，我们的头脑之间也确实有一些联系，所以你又可以顾到你的脑，这就等于一肝三狗，你就可以只顾肠道，然后你其他地方都跟着顾到了。那怎么样顾呢？医生是说建议你采取高纤维均衡的饮食，多摄取蔬果天然的食材。我的自己的一个办法也分享给你，因为你有时候要记这么多东西，说我要吃什么，吃哪个营养素，吃哪个营养素，有时候你记不太下来。那我自己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在餐桌上出现的东西，只要我可以看得出这是什么东西。举例来说，比方说有一些炸鱼排，那你看炸鱼排，你从外观看，你只知道它是炸的，可是它里面到底是鸡、是鱼还是什么东西，你不太知道。所以像这样，我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物料的时候，我可能就吃的比较少。那这样，比方说青椒，比方说甜椒、彩椒，它只要出现在餐桌上，你一眼就可以认出它。这种你一眼就可以认出的东西，你就可以适度的吃，甚至它如果没有添加太多调味的话，你多吃一点，我觉得也无妨。那就用这样的原则，然后尽量把各种颜色都吃到。有人会说啊，那个颜色有五行，那有人说是彩虹蔬果饮食法，都可以，就是反正你尽可能的把多种颜色的食物你都吃进去，这样相对来说你的营养素摄取就会比较多元、比较充足。我自己的办法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如果你是罹癌的朋友，在治疗期间你更要重视的是营养的补充，包含你要适度摄取蛋白质，还有抗氧化的营养素的食物。那蛋白质的逻辑是这样，因为我们体内很多细胞嘛，很多工作它背后都是需要蛋白质在运作，所以有些癌友会想说啊，我在治疗的时候我不要吃太营养，不然那个癌症的癌细胞也会跟着吃到，然后就想说我就吃的清淡一点，把这个癌细胞给饿死。可是要知道，就是你吃进去营养不够，你的其他身体正常细胞营养也摄取不够，那他们就很难对抗你体内的这个癌细胞。你要请你的军人去进行这种打击恐怖分子的活动，那你又不给军人足够的薪水，军人就会跟着罢工，甚至就哗变，那这也是大家不乐见的一个状况。所以蛋白质还是要摄取，记得要摄取优质的蛋白质。那抗氧化的营养素，抗氧化的逻辑是这样，因为我们体内这些免疫细胞、免疫系统，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撒，我们姑且这样比喻，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说法，但我们姑且这样比喻，就是我们体内这个免疫系统在运作的时候，你不要想象成一个特种部队，然后他们要释放毒气，要把那个有毒的细胞给毒死，大概是这种逻辑。那这些免疫细胞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放毒气把自己毒死嘛，所以他们就要先戴防毒面具。那防毒面具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抗氧化的东西，比方说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等。所以你的体内的这些防毒面具不够的时候，那这些免疫细胞放了毒气，自己会被毒死。所以抗氧化摄取的那个营养素，它的背后的原理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要摄取蛋白质，你还是要摄取抗氧化的营养，帮助你的身体修复，帮助你的免疫系统可以打仗，可以赶快把恐怖分子给驱逐出境。那么在现在，我们很多人会有外食的形态，很便利的就是便利商店里面很多这些食物你可以来选择，但是要记得这些食物你尽量要避免高油、重咸、过度调味的食物。然后你要记得，现在淀粉的摄取反而是很容易的，蛋白质、纤维的摄取你反而是要比较多加的去有意识的摄取到，不然你就会吃进很多淀粉但纤维不够，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营养摄取不均的问题。甚至有些朋友可能想说，哦，我现在很忙，忙到我只就喝个有加料的手摇饮料，短期这样一次两次可能还好，可是长期下来你就会变成高脂肪、高热量，然后低纤维、低蛋白质的饮食形态，这个就是大肠癌的门票。还是要记得在饮食生活当中千万不要来马虎，千万不要来忽略掉了，健康就从这个小地方开始。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早上时间7:44，你现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刚才有跟你分享了一下，就是抗氧化物的摄取的这个营养素的逻辑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把做了一个比喻了，我们把这个抗氧化物比喻成防毒面具。那我们也提到说，免疫细胞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会就是释放大量的自由基出来，那这个自由基就会造成我们的身体的氧化嘛，它就会对细胞造成伤害。所以免疫系统他们在清除敌人恐怖分子的时候，他们就大量释放自由基。那大量释放自由基，免疫细胞自己也会受伤，所以他们要先拿防毒面具。防毒面具就是抗氧化物。如果真的要比喻的话，我们大概做这样子的比喻。那还有防毒面具，它背后可以分啊，这些抗氧化物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水溶性的，一个是脂溶性的。那不管是哪一种抗氧化物，比方说维生素 C 它是水溶性，维生素 E 是脂溶性，就是要脂肪的作用。不管是哪一种，它都不要摄取太多，身体是必要的，这些营养素需要，可是你摄取过量没有用。在维生素 C 方面，它是水溶性的，所以你摄取太多，身体会有一个机制，它会去侦测你身体的这个维生素 C 的浓度，如果超过了，你吃再多，身体的吸收率会下降，而且是断崖式的下降，所以它就不会被你的身体给吸收到，它就会先把透过尿液的方式排出去。那之所以这个维生素 C 不能太多，防毒面具不是越多越好的原因在于，防毒面具它是可以中和毒气，我们的这个防毒面具它是把那个释放出来的自由基给中和掉，所以它就等于是这些工兵部队免疫细胞拿在手上，拿这个防毒面具，然后毒气来了，那个防毒面具就会把毒气给中和掉，它就不会受伤。可是如果你防毒面具发太多，那这些本来要被你清除的恐怖分子他们也拿得到，所以他们也可以把这个毒气中和掉，那这个毒气就白放了，所以你的免疫系统就运作不了，就没有意义，没有工作的那个成功性。所以防毒面具也不能够太多，它防止友军误伤，它也不能够防止这个本来要被清除的恐怖分子也存活下来。所以维生素 C 你不用吃多，你吃多了也是跟着你的尿排出去，虽然这个不会伤到你的免疫系统的工作，可是会影响你的肾脏的代谢，影响你的泌尿系统。维生素 C 吃太多，你会觉得恶心，你会觉得想吐，这是你的代谢系统已经过量超量工作，所以不用吃多，吃多也是尿掉而已。那维生素 E 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你就要比较小心，脂溶性就是它不会跟着尿排出去，所以你吃太多这个维生素 E 脂溶性的这种抗氧化物，它会存在你的身体里面，它可能就会跑到你的肠道去，它就存在你的肠道或者是存在你的身体的别的部位。那么存的太多的时候，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就会累积在你身体当中，不但没有办法增强免疫力，它不但没有办法被化成防毒面具发出去，而且可能会抑制发炎反应，把这个毒气清得太干净，反过来会影响免疫细胞他们的信号传递，那个传令觉得奇怪，欸，我们这个信号怎么发出去马上就不见了，释出自由基，释出毒气的信号发出去怎么没有下文，所以免疫细胞反而会错乱。那临床上有证实，你的脂溶性维生素摄取太多反而会有出血或者死亡的风险，所以你不用过度摄取。因此呢，这个维生素 C 你可以吃，从天然食物摄取，但你说高剂量单一种维生素大量短期的摄取，这是不用的，不 OK 的，反而你的身体会受伤害。所以特别我们要来分享一下这个后端要留意的一些细节。

再多讲一句，补充一下，维生素 C 在体内代谢的产物之一叫做草酸。你短期之内摄取太多维生素 C， 你的尿当中的草酸会急速升高，这个会大幅增加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大家很喜欢看到某个食物很有营养，我们就会疯狂吃，大量吃，但这个都是有危险性的。不用大量吃，不用特别单一种维生素高剂量短期大量补充，这个是没有效果的。维生素 C 吃太多，短期摄取太多，来不及尿掉，可能会变成肾结石，一定要小心哦。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3: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2: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3: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4: 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巡回全市29个行政区，连续10周办理电影放映活动。今年精选了21部热门动画电影，全数免费入场。接下来8月23号将在大甲中正纪念馆播放奥斯卡得奖电影《喵的奇幻漂流》。8月28号将在厚纵高中体育馆播放充满童年回忆的《蓝色小精灵》大电影，以及闭幕场8月29号将在南屯圆满户外剧场播出商业票房大片《寻龙高手》真人版，更将会抽出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还有平板电脑等等大奖。各巡回场次也准备了多项好礼，邀请大家抓住暑假尾巴，共度愉快夜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区广告。
5: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6: 7:55继续来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中市议会先前针对后里马场 OT 案跟花舞馆营运效益进行质询，有市议员指出后里近年观光人潮有所回升，但斥资8亿新建的花舞馆只有使用4天5天，截至去年底，厂商累计投资8000多万元，投入花舞馆的金额只有86万，占比是1%。也质疑马场的人潮有回升，但是跟花舞馆是否有活化是两件事。台中市管理局则表示，目前有展售中心业者正在洽谈，期待透过多元招商运用，切实提升花舞馆使用效益。彰化县长王惠美日前颁奖给彰化咖啡生活节获选人气奖的咖啡店家，并表示在彰化县内有将近400间特色咖啡馆，县府举办咖啡生活节，希望优质的厂商能够被看见，也有更多民众走进彰化来喝咖啡游彰化。台南航空站去年突破疫情之后零国际航班窘境，迎来日本冲绳熊本国际航线固定航班，不过机场规模仍是6都最小。对此，台南市管理局则表示，台南航空站属于中央全管的2线国际机场，兼具军民合用，因此还是有宵禁以及维修量能不足的限制，后续会继续争取中央协助。台北指南宫凌霄宝殿日前遭到火灾，建筑物付之一炬，台北市长贾万安指示要专案协助重建，秘书长王玉芬也证实是没有文字身份。不过台北市议员质疑去年的碧山岩火灾为何没有同样标准，对此民政局局长陈永德则回应庙方有请求加快行政程序，并且也强调民政局是宗教寺庙主管机关，愿意全力协助。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500亿融资大换手，人保大